展咁样，你望嘅系真正一个靓女，而嗰个靓女咧系啦，周身喐嘅，咁喐下手喐下脚，系好靓嘅。咁好啦，又有一个先讲咗一样嘢先。我去拉斯维加斯嘅时候咧，好多时啦吓，啲 reception 出边咧，咁佢咧有个靓女喎，个靓女啫，唔系好喐嘅，就好似有个公仔咁嘅啫。OK， 佢行到埋嚟，佢就企喺度。佢件衫佢条裙咧就系一个圆嘅铁圈，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好似大条裙咁样。但系原来咧嗰啲铁框咧个有个座嘅，系放咗好多杯香槟喺度。咁即系嗰个女仔咧，佢系有几十杯香槟。咁啲人客咧就行埋去逐杯咁攞咁嚟饮。咁饮完之后咧，身边咧有啲男士系做收杯嘅。饮完之后咧就唔会摆翻只杯喺个女仔嗰度啦，咁变咗个女仔嘅身里边可能有几十杯，后尾比下嘅时候咧，可能比剩两杯、三杯或者冇晒。总之咧，我就系见到咁样样嘅，咁我都趁高兴，我都喺佢身边攞一杯咁眯一眯，咁跟住咧交翻俾侧边嘅男士，因为觉得好特别嘛。咁呢一个咧系好多年以前已经有啦，但系而家咧就越嚟越流行咯。咁但系我今次时装展，你会望到咩呢？真系真系别出心裁，特别有一个女仔身上边有几十只猫，系真嘅猫，唔系几十只，咁就十几只，十几只猫仔系真嘅喐得嘅猫仔。跟住吓，哇，猫仔啊！咁我心里喺度谂啦，如果你冇绑实佢嘅时候，佢跳出嚟咁点算啊？咁我就觉得佢一定系有嘢箍住只猫仔嘅，可能箍住个身。咁然之后咧，佢个头啊、手啊都依然可以喐嘅，因为佢哋真系喐嘅。咁但系就唔跳得出嚟啦。如果跳出嚟嘅时候，会吓亲啲观众啦，同埋个女仔都会忽然间会，梗系啦，忽然间只猫喺个身上面跳出嚟嘅时候，唔多唔少都影响到噶嘛。咁所以我就会谂住，佢一定系箍实只猫仔嘅。不过呢个实在太前卫啦，真正嘅猫仔，然之后成条纱裙咁样。咁你谂下佢哋今次所有嘅系咪真系千奇百怪啊？系乜都有。咁又讲翻啦，千奇百怪，其实咁有创意，一个咁有创意嘅时装表演，我就觉得已经再唔系时装表演啦，只不过系一个设计师，佢哋用佢自己嘅心意，用佢嘅心思。用佢嘅创意，将呢啲创意，将呢啲手工艺摆上台，去俾大家去欣赏。我就觉得呢个系创意嘅 show， 就唔系一个时装表演，系因为系脱离咗呢个时装表演，完全唔系呢回事啦。系一个 show 嚟嘅，系睇嘢嘅啫。因为你都唔可以真系攞嚟着嘅，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只不过 is a show。但如果你攞灵感，你我要做衫，我攞灵感是可以的，你可以参考，但是那些夸张那些撇开不要就得啦。听着歌先好吗？我要播 Lady Gaga 的歌曲，为什么要播它？等一下告诉你， I'll never love again， 请收听。

我觉得好多歌手呢，佢起初出嚟呢係标奇立异嘅，麦当娜又係， Lady Gaga 又係，但係到到佢红咗啦，佢就去反璞归真，会好乖好静，好斯斯文文咁去真真正正去唱歌，可能个个都博咗出位，出完位之后呢就可以真正唱歌啦。反而我係鍾意佢哋即係斯斯文文嗰、那个嗰、那个状态。好，点解要播 Gaga 嘅歌呢？好，而家讲下呢位设计师先啦。咁点解今年忽然间，哇，做乜嘢嗰个设计师都系咁样嘅啲衫，哇，直情好似块板咁样着喺个身嗰度，哇，呢度一块板，嗰度一条木咁样，搞乜鬼呢？咁有一位设计师，名字叫做艾里斯范荷本 ，OK， 佢系一个荷兰嘅高级设计师，你知唔知佢系？第一个引入用 3D 打印，然之后做时装，做到一个譬如我要做一个硬板咁啦，佢就 3D 打印做咗硬板，跟住着上身。She's the first one， 所以咧，啲人就话佢好有鬼才，话佢系科学家。事实上系，嗱，佢84年出世嘅。但佢好细嘅时候咧，佢学呢个古典嘅芭蕾舞啦，或者系即系佢中意嗰啲人体学啊咁样咧，佢觉得好靓啊咁样啦。跟住咧，佢再去攻读啦，读美术学啦。咁然之后咧，佢自己曾经有一个作品咧，系07年嘅时候咧，就创立自己嘅品牌啦。

住呢，喺巴黎时装展嘅时候呢，佢慢慢呢就冒起出嚟。但係佢所设计嘅衫当然係比较前卫，比较特别啦，而佢嘅风格呢亦都係全世界首位第一位 3D 打印技术嘅时装核心结构嘅设计师。哇，几犀利呀，係咪？咁而佢嘅作品呢係应该点讲呢，係结合咗呢个工程学啦、建筑学啦、模型学啦，或者生物学嘅概念，打破咗一般嘅传统嘅布料囉。咁然之后呢，佢係冇乜嘢限制到自己嘅，佢諗到点样呢佢就做㗎啦，打破咗好多框框。咁同埋呢，佢嗰、那个用好多嗰啲磁力啊、反重力啊、或者好经典啊，总之俾人一个感觉就係非常非常前卫嘅一位时装嘅设计师。我都话啦，係因为呢我哋啲 artist 嗰种即係遇到好前卫㗎嘛，係咪先。正是係咁， Lady Gaga 呢好鍾意佢。所以呢佢都为咗 Lady Gaga 呢去设计服装。咁所以正话我就播咗 Lady Gaga 嗰隻歌囉，就係咁样样咋嘛。所以佢係真係打印，你諗下 3D 打印做咗个帽之后，嗰、那个 artist 係着上个身嗰度嘅。所以呢佢个物料呢係硬刮刮咁样㗎，呈现咗好硬嘅。另外有一位呢仲特别，等一下试讲，听隻歌先。好想忽然间呢歌啊播啊裴勇俊佢曾经有一套韩劇啊叫《冬日恋曲》恋歌，因为而家好热啊，忽然间諗起冬天。播隻歌听下呢个韩文歌，请送俾你。

0: 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2: 好快脆地最尾呢一节啦，咁另外有一件衫咧，仲得意嗱 ，silicon 大家可能都应该听过啦，呢一种好软软嘅胶咧，咁如果你用个 silicon 嚟到做衫，我就记得咧，有时埋伤口咧，你啲胶贴咧就唔用胶布嘅，系用 silicon 贴住个伤口，等佢嗰个缝合会缝得靓啲，同埋 OK， 如果你硬正啲嘅 silicon 咧，就系要嚟，譬如镬铲啊。或者是有啲咩戰戰熱辣辣嘅膠戰啊，咁即係好多樣嘢都用得到，但係原來竟然時裝都用上佢，哎呀，實在太前衛啦！好啦，講起今年前衛，其實我覺得今年咧，你真係點樣樣配搭咧，都好容易啊，因為乜嘢都有。嗱，曾經咧試過係啲闊褲咧，好闊嘅褲咧，而家香港都係好流行㗎，你而家睇電視咧，所有嘅男藝員、女藝員都穿條好闊好闊嘅褲，係咪？而家依然係流行，但係咧喺時裝展咧，我都會見到啲好似貼身貼腳嘅馬褲，即係嚟到膝頭哥再低少少，即係個瓜囊再對上啲啲。咁呢啲馬褲我依然係見到喎，咁即係話咧，闊嘅褲有人興。馬褲亦都依然有人興，仲有長裙，長長嘅裙亦都非常之興。咁好啦，如果你著得好闊嘅話咧，咁你嘅上身咧就反而咧輕鬆翻啲，可能啲吊帶嘅 T-shirt 啊、top 仔啊，中意露條腰仔。如果你夠瘦嘅話，係咪？咁所以咧，譬如上高好輕便嘅。下身就 heavy 啲嘅，调翻转头，如果你上身好 heavy， 下身就可以轻松啲去着短裤仔啊，咁样着对凉鞋啊，咁可以营造一个咁嘅感觉。颜色方面咧，我觉得真系今年真系冇乜特别啊，即系嗰啲 cream color 啊，或者 champagne color 啊，雾灰色啊，或者就算系黑色啊，都好有质感，好靓。圆点原来都依然系流行嘅。我见到一个 model 咧，全身都系着咗白色底黑色圆点咁。咁其实衬托起上嚟系靓嘅。咁如果你话我好素咯，唔紧要。而家丝巾都好流行，你上高披翻呢个披得靓靓地嘅，披翻呢个好轻嘅 ，OK， 咁个丝巾睇上嚟咧好活泼。总之呢个黑白嘅配搭其实系好靓。总括嚟讲一句，你嘅层次都依然存在，层次感系得嘅。我见到有个 model 吊带嘅贴身裙仔，跟住好似有撒翻出嚟少少裙裙咁啦，跟住着条短裤，但系佢再着一件薄纱。去到脚眼嘅，咁就变咗咧，整件事情咧就系有裙仔啦，有短裤啦，又有长嘅薄纱啦，咁啊变咗系好层次咯。咁可能你喺颜色嗰方面可能系点缀下啦。不过我睇嗰个女仔咧，佢系全身都着黑色嘅。咁当然咧，你嘅鞋就唔好黑色啦嘛。咁所以你可以翻啲鲜色嘅鞋，咁去衬托一下，其实都系好靓嘅。好啦。香港依然是非常非常流行这些阔的裤，那大家呢总要有一两条看看门口的，那但是如果你说我贴脚那些裤就不要等了，不要晒了，因为呢转下转下又转回来了，那所以其实个衣柜够大的可以储下它咯，尤其是颜色嗰方面真系冇乜所谓，真系好多颜色都有人着。上年又话哎呀唔好着呢个色唔好，但今年咧火红色又着，热辣辣吓夏天佢哋会着皮，咁睇下你点样样配搭啦。不过如果你个 top 仔你够胆着得 sexy 嘅话咧，好似即系吊带，跟住净系遮住啲重要部位，但系。可能是歪歪斜斜的，可能这里掉一些的，掉几条带啊，这里这样这里这样。那变成望起上来呢，整件事是很漂亮，衬条阔裤阔裙。不过最近呢，你如果见到人家穿睡衣呢，你不要再说哇没搞错我穿睡衣出低，不是啊不是啊，今年呢很流行啊，好像穿睡衣那样。

出街，原来是 OK 的、哦、不过都是一句配搭咯，即是明知是睡衣的料是很轻便很丝质很舒服，但是你要被人感觉得那件衫似啫，但其实是去街的，那变成你怎样配，配到被人觉得你不是穿睡衣，只不过穿得舒服感啫，那又 OK 喎，是不是？那另外呢、都是这一句，只要你全身是深色的话，你就要将你的 accessory， 其实很轻呢，那些好像沙滩帽那样的，或者是那些针织的果艇呢，都依然流行的，不过我觉得点都好啦，针织其实是很热的。香港既然这么热都还有人穿针织的帽，加拿大可以啫，如果你可以的买回一个麻布针织的帽啊，孭的手袋啊，接出去呢好前卫的，还有他们说呢那只好密正的松高 boot 型的鞋呢，夏天呢就不是好适宜，他反而呢穿回对松高都唔紧要，但系凉鞋式咧就比较咧前卫少少，咁望落去咧系舒服得嚟咧，好有型格嘅，有风格嘅。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识得点样去衬咧？嗱，如果你觉得要好前卫，着得好嘅系歌手，你觉得边一个咧？一讲就梗系郑秀文啦，佢嘅衫真系好前卫，佢点样着？在台上面都玩花款玩得很厉害，同埋佢是一个可以夠膽着一对很高的高踭鞋在台上面唱歌，哇犀利啊！但是我呢，我买了很高鞋都不夠膽着啦，因为女儿不俾着啊，跌过之后呢所有高鞋都不准着啊，为何我放不低，我真的放不低，我不是着很高啊，三四寸咋嘛，咁都唔得，咁人哋嗰啲着七寸又如何啊，唉，放唔低都要放低㗎啦。听下郑秀文呢一首放不低。OK， 下星期再傾，拜拜。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阵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苑。
2: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账。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Me Time 六個字。欢迎收听 Me Time 六个字，今日是7月18号，我是 Sulia， 同你共度8点半到9点呢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一个星期持续好天气，又有热浪、哦、不过不是薯片、啊、是高温来袭、啊、还要是黄色预警添。这么好天气，你们有没有出去玩一下行一下？又是那句啦，约埋三五知己一起看世界杯 Final 的对决战、啊、Me Time 是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这个四年先有一次的期间限定世界杯，今个星期呢终于来到尾声了，好伤心啊。我支持的英格兰 England 无缘入到 final 啊，同阿根廷那场赛事其实呢都踢得挺好看的，可惜他们仍然无法突破这个宿命啊。不过他们已经很厉害了，这么多年来终于都入到最后四强，至少啊都可以踢到 pay off 赛事争夺第三名啊。反而估唔到咧，系表现一直都唔错嘅法国，最终咧就输咗俾西班牙，无缘进入冠军争夺战添。今次 pay off 嘅赛事咧，英格兰就遇到佢哋嘅宿敌法国啦。究竟鹿死谁手？喺今集 Me Time 六个字节目播出街嘅时候，球赛咧就已经踢咗啦，亦都有咗赛果啦。但系依家我就仲未知道我撑嘅英格兰究竟有冇第三名啊？听日星期日就终于会踢 final 冠军赛啦！西班牙、阿根廷、西

牙、阿根廷，究竟是西班牙定阿根廷会碰到这个大力神杯呢？又是不是你撑你支持那队呢？你可以在我们 MeTime 六个字的 Facebook 面书专页留言告诉我知的、哦。总括来讲，今届世界杯的赛事呢，比起以往我看过的几届世界杯赛事是来得紧张刺激好看一点的，还要比较热血添。今届当然啦，以往都有它紧张刺激和好看的地方的。首先呢，就多了12队入围的小组分组赛国家队啦，再加上呢，新一代的球员多了机会去踢外国的球队，吸收了经验，又有新赛制的关系啦，令到好多嘢呢都同以往嗰几届世界杯系唔同咗嘅，而且都有唔少感动位，好热血，好追梦啊。而今次令到你最感动嘅，又或者最令人津津乐道嘅，系边一场赛事，又或者系边一队球队呢？今年的 Sunshine Generations 将会在7月26号河坝超剧院举行，你们买了票捧场没有？还有今年的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她都是参加选秀比赛而出道的，如果想看她的现场表演，未买票的就快点买吧。你听下卡通动漫《足球小将》的另一首歌，来个世界杯完结的仪式感。

0: 叔叔煲劇場。
1: 嚟到叔叔煲劇場。嗱，呢个暑假最近咧，唔少有好嘅日本啦、韩国啦，同埋台湾嘅剧集同电影嘅。今日咧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出日本剧集。冇几耐之前咧喺 N 字平台度上架之后，好评不断啊！呢出影集就系《戏体人第一号》啦。首先咧讲下呢一套影集嘅演员阵容先。有睇开日剧或者日本电影嘅你，对于呢几位知名嘅演员，应该一啲都唔觉得陌生噶啦。男主角是小律迅，饰演追查呢件案件的刑警冈本贤治，过去曾经同记者甲野京子有过一段感情嘅。苍井优就是饰演呢位甲野京子啦，佢一位深入追查真相的电视台记者。跟住有内田雅乐 UTA， 佢饰演呢一出剧的核心人物戏体人。嗱，佢作为星二代模特而出身，呢一出剧是佢作为演员出道的作品。佢将戏体人演绎得既优雅又充满呢一个哀愁压迫感，被视为今年。

最有潜力的影坛新人啊。其他重要角色有广濑铃、林显道，他们是饰演一对被卷入这一次风波的灵异直播 KOL 兄妹、而这一出影集最有话题的莫过于是竹野内丰。他一反过往型男外表，出演一名由黑道转型为企业社长的人物，他的角色扮相简直是一绝啊，不讲啊都差点认不出是他添啊。虽然戏份唔多，但系咧非常之有存在感啊！有咁好嘅演员，当然咧亦都要有一个好剧本啦、咁究竟个故事咧系讲乜嘢嘅咧？剧情故事就系由一场震撼观众嘅直播谋杀案开始啦。一位知名男士突然喺电视直播嘅访问当中，身体逐渐膨胀成一个波咁样，然后喺空中爆炸、凶手咧自称为气体人，佢拥有咧将身体随意气体化、穿梭任何障碍物嘅超能力。佢唔止公然向警方下战书啊，更透过预告杀人计划嚟嘲讽社会添。原来背后嘅真相系隐藏咗一个残酷嘅秘密实验。当年实验嘅对象被当作消耗品用完即弃，如今气体人回归就系为咗一场报复嘅血腥审判啦。这一套影集呢其实都是改编自1960年代的一出同名电影。在成数十年之后呢，今时今日有日韩黄金组合韩国著名的编剧岩上浩和柳永在重新改编。而有擅长描绘人性黑暗的日本导演片山慎三执导合作改编，重新拍成今次这一出八集的剧集。当然啦，随着时代的进步啊，故事都与时并进的。在夏天放暑假的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虽然有些网民就说觉得这一出戏《体人一号》有些高开低收，不过结局还是可以的。这一类带点科幻成分的故事，其实你都预计到都是离不开以 open ending 的处理手法的，给观众一个无限的想象空间。当然它处理得都不错的，所以《戏体人第一号》是近期非常值得看值得留意的日本剧集来啊。剧集里面的歌曲也都非常之动听，这首歌就是由乐队南方之星主音桑田佳佑主唱的《心爱的艾莉》。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Be kind 六个字。
3: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4: 嚟到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我是 Sulia。以往咧喺90年代香港乐坛，每逢夏天咧都会有一班年轻歌手一起合唱一啲夏日火热活力嘅爆红歌曲啊！嗱，今日我哋咧就嚟听一下当年好 hit 嘅其中三首歌，好啱依家我哋多伦多听添。今年我哋多伦多咧真系有个非常夏日啊！除咗系世界杯嘅主办国之一，仲有系热浪侵袭，有住火爆嘅艳阳啊！嗱，多伦多咧何来会去到37、38度嘅高温啊？睇咁温度 ，feel like 去到42度嘅火热夏天，几何会有啊？系咪？真系值得纪念一下。就嚟听下张学友、王菲呢一首《非常夏日》，真系最啱我哋依家听啊！

0: right back.
1: 喺咁火热嘅天气，火辣辣嘅夏天，虽然热，但系个人都即刻有翻晒活力啊！咁就要一齐嚟听下许志安、郑秀文、郭富城、梁汉文大跳嘅火热动感啦啦啦！

当年呢一班年青一辈嘅歌手一起合唱嘅热力动感歌曲，真系最适合呢个夏天去听啊，系咪啊？听到成个人咧，啲活力翻晒嚟啊！即刻好想跟住佢哋一起唱、一起跳啊！咁不如就跟住落嚟一首啦，就由草蜢、关淑怡、汤宝如、刘小慧一起唱嘅《活力节拍乌蹦吧》。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有个 Happy Weekend！ 听日继续睇埋世界杯嘅 Final 决战赛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你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让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步履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有别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好热吻。我若陪你当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蛋是就是飞不起，非洲鸡想起当初飞得起。

0: 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Fairview Mall 附近昨日的住宅大厦凶杀案， 疑犯被捕， 而警方亦都公开死者身份。 环境部向多伦多发出了多日的空气质素警告， 终于解除。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还有三个钟头就会开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7月19号的午间新闻专辑。 多伦多警队表示，北约克菲尔摩附近昨日的住宅大厦凶杀案， 疑犯已经被捕，而警方就公开死者的身份。
7: 余世超报道。多伦多警队今朝表示，北约克菲尔摩附近寻日的住宅大厦凶杀案，疑犯已经被拘捕。涉案男子28岁，住喺黄市，有越南裔名字，亦音姓李。佢被起诉一项一级谋杀同埋一项未有遵守法律承诺嘅罪名，喺今朝早提堂。警方亦都公开咗女性死者身份，佢29岁，亦都有越南裔名字，亦音姓阮。 案发大厦位于菲尔摩Drive及Dormills Road范围，寻日下午2:30左右，警方接报现场有人持刀，派员抵达之后喺走廊发现中刀嘅女子，抢救无效，佢当场证实不治。控案组接受调查，探员之后召开记者会，表示一度唔知道疑犯仲喺唔喺大厦里边，不过后嚟确定佢已经逃走咗。We'll
8: be able to confirm through various information, video, etc. What we believe the suspect has left the building.
6: 呢宗成为市内今年第21宗凶杀案。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密西沙加一名女子喺过马路嘅时候被汽车撞倒再辗过身亡。事发喺寻晚11点左右于 Queensway 及于 Ontario， 即系密市全科医院附近。 警方话20岁事主冇喺正当过路处过路，试图向北横越 Queensway。佢走过咗马路嘅一半之后，踏入西行线嘅时候跌倒被撞。涉事汽车一度离开咗现场大约8分钟。警方曾经起诉司机有人受伤，以致有人死亡而冇留低嘅罪名，但系及后决定无条件释放。 不过探员话，调查仍然继续，呼吁掌握线索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市中心发生一宗枪击，有人轻伤，未有人被捕。事发喺凌晨4点之前，于 Adelaide 及 John 街范围。警方接报区内发生爆炸，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一个住宅单位嘅窗户受损。初步冇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 环境部向多伦多发出咗多日嘅空气质素警告，终于解除。警告喺寻晚凌晨1点半左右取消。预测指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多伦多嘅空气质素危险程度大致都系维持喺低嘅级别。过去几日本地空气恶劣，系安省北部山林大火释出嘅物质吹到离异导致。 期间，城市一度被橙黄色嘅烟雾笼罩，民众喺户外闻到异味。多伦多曾经成为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嘅主要城市。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寻日高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 汽油价格近期因为中东局势再次紧张而急涨。

0: 在今日再创本月新高，但在过去五日就已经升了16仙。跟住关注全国消息，连锁墨西哥薄饼店 Taco Bell 表示，品牌在美国有人吃了之后食物中毒的生菜并没有在本国供应。余世超另一节报道。
1: 美国最近爆发令到患者吐泻的环孢子虫病疫情，五月至到而家，大约有7000人受到感染。连锁墨西哥薄饼店 Taco Bell 在最少五个州份，包括印第安纳、肯塔基、密芝根、俄亥俄和西维珍尼亚，有分店被列为寄生虫的源头，当中生菜为传播媒介。品牌发表声明，强调有问题的生菜并没有在本国供应。加拿大公共卫生局也表示，暂时未有留意到本国有环孢子虫病的爆发。不过就表示，一般在春季和夏季，随着蔬果进口量上升，病例也会增加。联邦食品检验局就指出，有同美方保持接触，感染环孢子虫引起的吐泻可以长达6至7个星期。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0: 国际消息，美国向伊朗发动更多空袭，以报复两名美军人员被伊朗杀死。美方的行动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德克兰表示一个正在兴建的核设施被击中。而伊朗方面亦都继续向中东阿拉伯国家开火，科威特、约旦和巴林都加强了空防，抵挡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其中约旦是以色列的邻国，伊朗向当地发射导弹或会刺激局势进一步升温。美国和伊朗都已经宣布暂停履行在临时停火协议的承诺，回复至接近全面战斗的状态。双方都有针对数以百万人依赖的民用设施发动打击。另外，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停航，影响全球石油供应。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将会在一阵下午3点开播。战况是由陈静怡分析。
2: 经过超过一个月零一星期，加美墨世界杯终于来到尾声。最后一场即是第104场比赛，冠军战西班牙对阿根廷，今日下午3点在美国纽约新泽西球场举行。梅西的两队分别是各自州份国家杯的应届盟主。阿根廷同时亦都是上届世界杯冠军，历来3次摘星。今次的争取卫冕之旅继续有球王梅西坐镇，不过道路一点都不平坦。阿根廷虽然在分组赛以兵不血刃的姿态连赢3场，以首名出线，不过淘汰赛就力尽艰辛。他们在32强与8强分别被佛德国和瑞士在法定时间逼和，去到加时才取得致胜入球过关。至于阿根廷在16强和4强对战埃及和英格兰，就都是先落后，再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绝杀反胜。如果阿根廷今日胜出，将会成为64年以来首支成功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过去只有分别在1934和1938年，以及在1958和1962年夺标的意大利和巴西两支队伍试过连赢2届世界杯。唯一会令到阿根廷无法达成这个壮举的阻力，现时就只是剩下西班牙。斗牛勇士过去曾经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是2010年，之后3届西班牙的最好成绩都只是16强止步。不过在今次决赛周展开之前，他们早已经被视为热门之一，球队的确不负众望。除了在首场分组赛被今次最大黑马佛德国首和0-0，之后的6场全部在90分钟之内击倒对手，其中包括在准决赛面对另一夺标大热法国，亦都赢得不费吹灰之力。今日的比赛半场休息时，将会有一场大型演唱会，是世界杯史上首次。演出者包括麦当娜、防弹少年团 BTS 和 Justin Bieber。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咁而世界杯，英格兰摘下季军，得到60年嚟最好成绩。英格兰喺铜牌战同法国合演咗一场大手交易，两队分别都派出咗唔少一般位列后备嘅球员担任正选，

0: 上半场法国球员睇嚟唔系咁积极，英军如取如葵，狂扫四球。不过最后一次带队嘅法国主帅迪金斯喺中场休息后换入多名主力，法国之后就判若两队，22分钟之内连入三球，追至3-4。高卢红鸡之后再有黄金机会，但系把握唔到。相反，80几分钟佢哋输咗一球12-3军团。比赛睇嚟再冇悬念之际，补时阶段法国先再取得一记进账，一度重燃希望。不过英格兰今次决赛周嘅灵魂人物比宁咸后备入梯，喺完场之前个人表演大足超过半场，再扭过对方守卫射入，为英军锁定赢6-4嘅胜局。在昨日之前，英格兰1966年成为世界杯冠军后，曾经两次打入季军战，但是都以输波告终。另外，法国在这场季军战有两个入波是由队长麦巴比贡献，他目前在金靴奖争夺战中以两球领先阿根廷的美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终止了3连败的走势。蓝鸟在昨日主场对波士顿白袜队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小胜1-0，全场唯一得分在第四局出现 George Springer 的安打，令到本来已经进占二垒的 Vladimir Guerrero Jr. 得以跑回本垒。蓝鸟虽然取得全明星赛后首胜，但是目前仍然在美联东区竞赔末席。蓝鸟迎战白袜系列赛最后一场，一阵12:15开播，主队派出先发投手 Trey Yesefi 开局。另外，蓝鸟宣布有份协助球队赢得1992和1993年世界大赛冠军的后援投手 Dwayne Ward 逝世，终年62岁。Dwayne Ward 1986至1995年在蓝鸟效力，2020年入选加拿大棒球名人堂。蓝鸟向他的家人致哀，又说他永远都会是一名珍贵的蓝鸟家庭成员。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访问北京，展开一个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回归后首次。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中国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温度摄氏21度，相对湿度49%。预测下昼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5度。今晚天清，最低15度。听日日间亦都系天晴，夜晚就系30%机会落骤雨。全日最高27度，最低17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ai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

0: 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Veronica 梁洁恩。取悦你的耳朵，
5: 取悦你的耳朵，
6: 触动你的心窝，
7: 触动你的心窝，
8: 音乐爱不停，
9: 音乐爱不停，
4: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0: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4: 又嚟到一个星期嘅星期日，唔知道你今个星期谂住有啲咩节目咁样样呢？如果你仲未谂到嘅话，咁你就要继续听住我哋 AM 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音乐爱不停嘅呢个节目。事关 Raymond 今日预咗好多好听嘅歌，嚟到俾你哋耳仔享受下。

唱出呢首咁强劲嘅音乐咧，就系有啱啱开完三场答谢会嘅郑秀文啊，有佢嘅呢一首啊，由周礼茂填词啦，同埋 Tetsuro Oda 所作曲嘅《出陀》等等。睇咗咁多年演唱会嘅你啊，可能都未试过啊，即系睇一个嘅歌星咧，就用一个答谢形式咧，去到表演个迷你演唱会啊吓。听讲咧，有份去嘅人咧，就话基本上咧，其实咧嗰个半钟头里边咧，同原装正版嘅演唱会咧，都系一模一样啊，都系咧。虽然话系好似比较啊，冇咁多嘅服装啦，又或者系冇咁多嘅歌曲啊咁样，但系咧系足足个半小时都系一样咁精彩。Sammy 咧依然都系咁明艳照人啦，咁啊亦都系更加请嚟有几位重量级嘅嘉宾啦。当中最多人讲嘅就系有佢嘅老公啊许志安啊，仲有刘德华，同埋尾场压阵嘅紫华神啊。听讲佢咧之前嗰晚咧都系冇瞓到觉通顶啦，之后就系嚟到咧去撑阿 Sammy 场嘅。虽然咧美中不足嘅就系因为咧一啲嘅基建嘅问题咧，就唔能够去到让 Sammy 咧系可以顺利咁样去到举行佢呢一个喺启德嗰度开嘅巡回演唱会嘅香港站。但系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啦，更何况系演唱会咧？如果安全至上嘅话，都系可以咧系开得万场演唱会嘅。买咗呢几场飞嘅朋友，除咗系可以去到睇 Sammy 呢个答谢会之外咧，仲更加系可以选择去到退飞啦，又或者系等到咧呢一个再有一个确实日子嘅时候，再去到睇翻呢个 Sammy 嘅巡回演唱会嘅。唔知你又点样选择啦？不过点都好啦，我谂如果系有入场睇到嘅朋友嘅话咧，佢哋而家已经系收晒货噶啦。

0: People 啊 People 啊，为你所主唱嘅咧就系有英国嘅电子殿堂级乐队啊 ，Depeche Mode 啊，入教堂去到听到你啦，可能啊你未必系咁中意啦，但系啊如果啊系用一首歌嚟到表达人与人之间系应该去到啊互相尊重嘅话，咁啊可能咧听起上嚟啊系会容易入耳好多嘅。歌曲同音乐啊，除咗系可以爱嚟俾我哋去到享受之外，其实佢都可以作为一个宣扬美善人性嘅媒介。我哋而家会先去听下广告客户说话，转头翻嚟系继续会有 Raymond 为你所主持嘅音乐爱不停嘅
1: 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 U 八十五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Happy Sunday， 今日继续我哋喺 Treasure Hill 咧 Aurora 嘅销售中心嘅，咁地点咧就系非常之容易揾啦，大家都听到广告噶啦，就喺呢一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嘅两个单位，喺呢个404向北行线去 Wellington 嘅。咁介绍下呢一个楼盘嘅优势啦，首先咧就系180多间嘅新屋啦，亦都系超过咧70%以上、80%以上都卖晒，但系仲有机会可以俾大家选择。咁尺数方面咧系2200尺至到2400尺不等。
3: 冇错，咁之前咧可能大家对于 Aurora 咧都唔系好认识。俾我哋讲咗几个星期啊，大家都已经好似即系住喺 Aurora 咁样啦，非常之熟悉呢个环境啊，咁啊咁啱啦。你再过到嚟呢度咧，就睇睇个示范单位，睇睇佢嘅设计咧，同埋间隔系点样嘅，点样可以咧就2200尺到2400尺咧，都只不过咧系799000起啫。传统嘅双车我阵讲啦，最多拍到4架车咁多噶。
2: 系啊，咁啊今日嚟咧更加咧风和日丽，天气咁好啦，咁啊所以要睇下楼盘啦。我哋嘅地点咧就系喺呢一个。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就喺 Leslie 及 Addison Hall Circle 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快啲嚟到 Treasure Hill。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取悦你嘅耳朵，触动你嘅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翻到嚟第二部分嘅音乐爱不停啦，唔知道你今日做咗运动未咧？如果未嘅话咧，可以跟住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嘅节拍去到伸展下你嘅筋骨，将大量嘅氧气同埋养分带到去你身体每一个嘅部分。

Let's Hear It For The Boys 为所主唱的就有美国的创作女歌手 Denise Williams 收录自在这个 Footloose 大碟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来的。在今个晏昼里面，就算大家不做运动的话，肯定你们都是会摩拳擦掌的时光。一阵间三点钟的时候就有这个2026年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分别就是有阿根廷对住西班牙的，无论是捧边队都好啦，相信啦，头先啱所听嘅歌咧都系好应景嘅吓，所以啱啱播出嚟嘅呢首 Let's Hear It For The Boys 咧，就系最啱为到喺球场上里边打拼嘅男士们打气嘅。睇波其实唔单止系一个男性嘅活动啊，其实咧基本上咧好多女士们咧都系好中意睇波，除咗佢哋嘅焦点有啲唔同系中意睇靓仔之外咧，佢哋嗰份嘅紧张投入同埋热情啊，就已经足以令到一场本身已经系好紧张嘅比赛咧，因着佢哋嘅尖叫声系带嚟更加多紧张刺激的气氛效果㗎。

0: 1430李婷、张志文 U85 Morner Park Gate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我哋今日嘅直播中心咧，其实非常之多嘅人流噶。咁啊，虽然我哋知道咧，而家个市场嚟讲咧，大家都仲会睇定啲吓，觉得呢个信心够唔够咧？个价钱会唔会再跌咧？但我哋见到呢个价钱啊，79,900几，买到2000几尺啦，可以话真系好平嘅价钱啦。过去十几年咧，未见过多伦多可以79,000几买到2200尺，正如差唔多好似独立屋咁嘅尺数。
2: 系啊，咁啊，当我哋同啲朋友啊，又或者同啲咧就系嚟到探我哋嘅朋友讲咧，话79,900起，佢哋初都唔系好信啊。咁啊，唔係喎，係真喎，俾個價單去睇啦，呢個係減埋咧就是。

0: 系啊，退税 rebate 嗰个价钱咧，就系咧最低咧由呢个79,900起嘅，咁啊讲紧系2200尺啦，到2400尺啦，可以去三房、四房或者系五房，最重要系有个 basement 系装修好啊，送俾你啊喂！
1: 我最中意咧就个地点啦，因为其实咧除咗你话距离呢个 Markham 啦，同埋 Richmond Hill 咧只系10多分钟啦，呢一度嘅区咧系非常之优质，即系环境亦都系非常之靓，仲要系咧低密度嘅，即系唔会话咁逼嘅，以及仲有咧就系高收入。社區大家對於呢個社區嘅發展咧，經濟嘅潛力都好有信心。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地址啦 ，Leslie 嘅 Wellington 爾德兩個燈位，我哋喺 Treasury Hill 中心。
2: 大地回暖係為屋企做維修保養嘅黃金時候，更換門窗係房屋最顯著嘅重大投資，梗係揾皇冠門窗。皇冠門窗採用 HomeTech 塑膠窗，優質品牌，終身保用，歐洲技師手工精湛，換完窗間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適，房屋又升值，真係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運輸成本一路上升，越遲決定只會越貴，早買早享受。皇冠門窗免費報價647-200-1000，
3: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變嘅第一步，開啟人生蜕變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4: 取悦你嘅耳朵，触动你嘅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0: 三个女子有我。
1: 我哋所揀嚟嘅係一首咧比較可能大家係少聽嘅歌曲啦。咁啊，呢首歌曲咧就係有林永亮啊，一位啊天才華裔嘅音樂人咧，係啊當年咧喺1986年嘅時候咧參與呢一個 ABU 亞太流行歌曲創作大賽而獲得香港區嘅冠軍作品歌詞。当年咧的而且确咧系比较少嘅呢一类型嘅音乐吓，如果大家听到嘅咧，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咧系有一啲嘅Broadway 嘅 musical 啦，又加上咧一啲比较系跳脱嘅爵士元素加埋一齐喺里边嘅。的而且确唔系咁多嘅音乐人啦吓，系可以啊咁够胆啦去到啊系创作呢啲比较特别啲嘅音乐旋律嘅。正如歌曲里边所讲啦，基本上啊好多时候啦，创作歌曲嘅灵感都系嚟自爱。接下来都是有一对的台湾的音乐组合，两女三男所组成。我们带来的就是有台湾的公馆青少年 GG Teens， 今次有他们的990次恋爱。

0: 呢个嘅 Aurora 咧，同大家介绍咧就 Churchill 呢个嘅 Avella 传统镇屋嘅项目啊。全新期嘅双车房传统镇屋啊，咁啊最多咧可以拍到系四架车啦，咁即系双车房啦，咁啊可以有咧三睡房、四睡房或者五睡房嘅。
1: 系啊，我知道大家都要紧张世界杯嘅赛事嘅，咁但系对于自己嘅投资咧都要紧张嘅，因为其实咧而家大家都系争紧盘啊，因为大家实际见到咧本身喺呢个 map 上面咧都好多系卖晒噶啦，咁仍然有啲买家可能谂完之后咧就会有啲改变嘅主意，咁所以咧今日嚟到嘅话咧。不同的座向下都有得选择的，2200至2400，咁有成三岁房或者做咗五岁房，而且记住 ，basement 嘅装修都包埋俾你嘅。
0: 我最重要咧就系咧，你今次过嚟睇啦，咁啊仲有机会咧系有个 incentive 送俾你噶，咁啊参加个抽奖啦，可以赢取一部嘅 Mercedes-Benz 或者咧系 Amos 嘅呢嘅精美嘅礼品嘅，咁但系呢啲礼品咧都系即系 bonus， 最重要系买到间合适啱自己嘅即系个传统镇屋啊嘛。
1: 交俾你介绍点样嚟呢度咧，因为好多朋友都话听咗几个星期，但系对于地点咧仲有。好多好多嘅唔明嘅地方喎，
0: 係好容易嘅啫。404直上下去到咧就 Aurora 啦 ，Wellington 出啦，然後向住 Leslie 嘅方向直上兩個街口咧，就到呢個 Edison Hall Circle， 到時見到一個大嘅呢個氣球咧，就見到我哋嘅啦。快啲嚟到，我哋喺85號 Manor Park Gate。
2: Hello， 我哋係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我係 May。
4: 令我有成就感的名车，
3: 首先要选 Quattro， 它是全球最好的四轮驱动系统，
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3: 热卖车款中你还可以得到至少 1% 利率折扣。
2: Audi Uptown 是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的喜悦，快点来4080 Highway 7的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吧。
5: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最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6: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的胶袋是不是快要开分店啦？
7: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8: 我喺度啊！
6: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7: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6: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子能。

你带嚟嘅就系有 Super Moment 啊，以一个爸爸写信俾孩子嘅情书为创作灵感，用意传递被爱点亮再去爱嘅国语深情演绎。

好好爱着，好好活着咧，亦都可以话系我哋个天上爸爸咧俾我哋嘅一个做人嘅目标嚟嘅。又到咗今日，我不停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嘅时间。今日晏昼为你拣嚟嘅就系有啊编曲合 Johnny Yim 加上咧嚟自呢个多伦多嘅本土乐队 Cyan Noise 嘅到那日。下个星期会有多乐飞为你主持音乐我不停 ，Raymond 去到八月第一个星期一嘅时间里边，再同大家喺度一齐听好歌啦。

0: 1430李婷、张志文 U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好啦，见到呢一个传统嘅镇屋咧，有三层嘅，咁同埋咧地面方面咧都有一个嘅，即系可以系一个客厅啦，同埋仲有咧就系饭厅嘅设计咧，都系开放式嘅。咁同埋咧，尤其是女士特别中意喺呢个餐厅啊，即系饭厅里边咧做好多嘅不同嘅美食啦。咁嚟到我哋个摩都康咧，你都可以睇下佢个本身嘅设计咧，同埋用料咧，所有嘅橱柜啊，同埋室内嘅升级 package 咧，都系包括咗家电啊等等噶啦。
2: 咁啊，講起女士咧，最緊要咧就係要買餸方便啦。一家之主啊，煮飯個煮啊嘛，咁啊要買餸方便嘅話咧，呢度唐人超市咧就一定係好近呢度啦。咁啊，而且咧唔單止唐人超市㗎，咁有好多咧其他即係買一啲日常用品啊，無論係 Walmart 啊、Longos 啊、Farm Boys 啊、Metro、Sobeys， 哇！呢啲真係一應俱全啊。
1: 係啊，基本上你行404北行線咧，去到我話出呢個 Wellington 咧，跟住你已經見到有非常之多嘅購物地點，同埋好大好大嘅 Walmart Center 嘅。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銷售中心啦，就係 Leslie 嘅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TrueU 嘅 Avila 嘅销售中心。
3: 今个夏天一齐为爱开波 ，iCherish Foundation 连同万锦市同 Ari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日邀请你一齐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开始，万在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集

0: 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北约克菲菲摩附近寻日嘅住宅大厦凶杀案，疑犯与死者据报为夫妇关系。多伦多警队今朝话已经就案件拉咗一名28岁男子，佢有越南裔名字，亦音姓李，被起诉一项一级谋杀同埋一项未有遵守法律承诺嘅罪名，今朝提堂。警方亦都公开女性死者身份，佢29岁，亦都有越南裔名字，亦音姓阮。警方消息话两个人系一对夫妇。案发在昨日下午2:30左右，警方接报现场有人持刀，派员抵达后在走廊发现中刀的女子，她当场证实不治。这宗是市内今年第21宗凶杀案。密西沙加有一名女子在过马路的时候被汽车撞倒再辗过身亡。事发在昨晚11:00左右，于 Queensway 及去 Ontario， 即是密市全科医院附近。警方话20岁事主没有在正当过路处，试图向北横过 Queensway， 他走过了马路的一半之后踏入西行线时跌倒被撞。涉事汽车一度离开了现场大约8分钟，警方曾经起诉司机有人受伤以致有人死亡而没有留低的罪名，但是及后决定无条件释放。不过探员话调查仍然继续，呼吁掌握线索人士提供资料。环境部向多伦多发出了多日的空气质素警告终于解除。警告在昨晚凌晨1:30左右取消。预测指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多伦多的空气质素危险程度大致都是维持在低的级别。过去几日本地空气恶劣，是安省北部山林大火释出的物质吹到离而导致。期间城市一度被橙黄色的烟雾笼罩，民众在户外都闻到异味。多伦多曾经成为全球空气质素最差的主要城市。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其他城市发动攻击，酿成至少6人死亡。俄方的攻势包括出动到41枚导弹、125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大部分导弹都是以基辅为目标。当地从星期日凌晨起持续受袭多个小时，而乌克兰的克尔松和苏梅等地亦都受到俄方滑翔炸弹侵袭，有人死伤。莫斯科近期增加向乌克兰发射导弹，以回应基辅针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攻击。乌克兰现时面对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短缺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说将会批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不过详情仍然不明。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还有不够2个钟头就会开播。经过超过1个月零1星期，加美墨世界杯终于来到尾声，最后一场即是第104场比赛，冠军战在今日下午3点于美国纽约新泽西球场举行。阿根廷是上届盟主，曾经3次摘星的他们，今次争取卫冕的道路一点都不平坦。虽然阿根廷在分组赛兵不血印，不过淘汰赛就力尽艰辛，2次被对手逼和，去到加时才取胜，2次就先落后，再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绝杀反胜。至于西班牙就是2010年的世界杯冠军，在今次决赛周展开之前，他们早已经被视为热门之一。球队表现的确不负众望，连在4强面对另一强队法国都赢得吹呼拉扭。今日的比赛半场休息时有一场大型演唱会，是世界杯历来第一次。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昨日高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1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1度。 预测今日日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5度。

0: 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喂，今日咁好天咧，咁啊咁啱咧，就系嚟到呢个 Aurora 啦。因为 Aurora 呢个社区真系绿化嘅地方真系好多，咁啊附近咧有高尔夫球场啦，咁啊而且咧，如果你有行过呢区嘅话咧，真系嘅地方零舍觉得个天空大啲噶。
3: 因为呢个楼盘咧本身就系五分钟之内就已经去到就系404噶啦，咁同埋咧五分钟之内亦都有好多嘅超市同埋好多 shopping 嘅地方。另外你话去到唐人超市啦，咁亦都系揸车去到 Bayview 嗰个位置都系几分钟啊。呢、這、一个社区咧已经系发展咗好耐噶啦，亦都好多朋友住喺呢一度。发觉咧，原来越嚟越多位置咧可以发展新嘅楼盘，所以 Treasury 咧就锁定呢个位置咧，就系喺呢一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非常之方便嘅交界咧，就系呢个新楼盘。
2: 最重要咧就系个性价比高嘛，咁啊79,900，哇，即系300几蚊一尺咧，咁啊而且讲紧咧系有2200到2400尺五房啊，咁啊最多可以，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我哋喺 Aurora， 咁啊地址就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Joyce 李乐士。

相信过咗呢个礼拜咧，尤其是你啱啱移民嚟到加拿大呢度居住嘅话，你住喺 Toronto 呢个地方咧，可能都冇见过咁样嘅情景啊。其实之前都有试过嘅，出边嘅大环境突然之间冚唪变晒橙色啦、深橙色啦，更加要提醒自己咧，出街要戴口罩啊！唔系净系你身体里边有冇长期病患啊？因为响呢啲空气嘅里边咧，系存留咗好多嘅致癌物质嘅。咁所以之后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再发生嘅话，记住戴翻个口罩，甚至乎要戴嘅咧系 N95，唔好觉得核突啊！疫情期间嗰阵时候，啱啱开始，大家都觉得戴口罩好核突啊嘛。而家应该咧即系自动自觉啦，有需要咧就即刻戴翻个口罩啦。我都急不及待，因为我上到车嘅时候咧，都自己觉得有少少续喉啊。另外一样嘢我了解到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啦？上个礼拜除咗橙色嘅天空之外咧，另外你望见啲灯光啊，系咪有少少怪怪地嘅咧？平时揸开车咧，睇开前面嗰啲 LED 嘅灯板啊，白色噶嘛 ，LED 灯嚟噶嘛，但系点解突然之间嗰日朝头早咧，变咗做蓝色嘅，冰蓝色嘅？原来呢个系生理嘅反应嚟嘅。咁当然同呢个生理构

0: 做咧去解释咧，仲可以同你解得深入啲嘅。不过就唔响呢段时段同你分享啦。最特别嘅就系过呢个礼拜嘅里边咧，小弟咧或者你都好啦，就系、是、一场其实唔系一场啊，接近200场嘅山火咧，同一时间喺度烧紧嘅时候，嗰啲嘅副作用咧就令到你同我更加认识我哋嘅身体嘅构造啊！你话系咪好特别咧？唔怪之得曾经何时咧，我哋邀请一啲根本上嚟分享设计装修嘅时候咧，讲到颜色嘅方面咧，你需要咁多嘅学问啊！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AM 1430 Crystal。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集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子威嘅，希望呢啲山火快啲即系熄灭，等南下嘅阿 Trump 啦，又唔会有啲咩嘅藉口咧怪我哋阻碍到佢嗰场世界杯嘅总决赛喺 New York 嗰度进行。原先佢哋可以喺西边大啲嘅场馆进行噶嘛，但系种种啦，即系可能啦吓，因为商业因素咧，当初就拣咗喺 New York 呢一边举行。点样算咧，都算唔到嗰啲山火会影响到佢哋啊。不过咧，即系请佢咧，可唔可以谂得嗰幅嘅图画太少少啦吓？其实佢哋自己啊，都有唔少嘅山火正在喺度烧紧啦，可唔可以俾多少少嘅同情心咧？好，嚟到今日嘅新闻影咧，仲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带俾大家嘅，系会同你间屋有关嘅。虽然我想讲多啲有关山火嘅嘢，但系似乎咧就唔属于呢个节目嘅范畴里边啦。咁但系都希望大家咧更加认识我哋周边嘅环境，好多好多唔同嘅转变咧，将会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影响到你同我嘅生活，系一啲都唔出奇嘅。最好不过，如果你唔放心嘅话，就喺屋企嘅里边加多一部嗰啲嘅空气清新机啦。肯定当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即系如果一样，突然之间好想快啲翻到屋企，因为知道屋企嘅空气咧比较干净啲啊嘛，即刻俾到自己有一种翻到屋企 home sweet home 嘅感觉啊！真系嘅，上个礼拜真系我有如此嘅感受啊 ！Well， 同你讲住咁多先啦，今日仲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带俾大家嘅，即刻嚟就系排行榜，听下呢啲嘅 number 点样影响到而家嘅楼房市。

0: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1: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2: 我大啲，
1: 我大啲，
2: 我大啲，
1: 梗系我大啲啊
2: ！We'll see。
1: 投资
2: 我最大，
1: 我最大排行榜。
3: 就咁同你分享冇数据咧，有时同你讲咧，我哋嘅楼房市场咧有所喐动，咁你都未必信啦。但系上个礼拜咧 ，CREA 咧，加拿大地产协会咧话帮你听，全加拿大嘅楼房买卖咧，好明显系真系有复苏嘅迹象啦。尤其是喺过呢三个月嘅里边咧，即系四五六月啦，都明显地见到啲买卖咧有所增长嘅。段月计啦，四月份升咗0.9% 嘅买卖啦，五月份啦吓亲人吓，升咗5.5%。嚟到六月份咧，都微微升咗0.5% 嘅买卖，即系自三月份到而家为止，我哋加拿大嘅买卖咧嘅情况系升咗7% 咁多嘅。正悄悄地睇到，真係唔可以话佢係计错或者断估㗎喇。明显地呢係见到2026年呢嗰、那个慢落嚟嗰个情况啦，似乎已经离我哋而去啦。最主要嘅原因呢就係佢哋嘅高级经济分析师 Sean 出嚟讲呢，就话而家见到嗰啲锁定嘅房贷利息 ,fixed mortgage rate 啦，至四月嘅高位呢到而家已经可以话平静落嚟啦，暂时平静落嚟啊。再加埋央行啦，连续六次都话俾你听唔加息或者唔减息啦，都睇到将来嚟紧嘅日子里边咧，加嘅情况咧比较低啊，咁所以亦都令到好多嘅投资者咧，或者想买屋嘅朋友咧，起码暂时咧放下呢个心头大石咧，就去买楼换楼或者入市啦。加上整体嚟讲咧，虽然买卖多咗啫，就啲价钱咧仍然有所下调啊。见到全加拿大咧，好多嘅价钱咧，似乎喺六月份咧，比之前嗰年咧，中气向下走嘅，除咗由西边开始数起啦，

0: Calgary 啦、Saskatoon 啦、Regina 啦、Winnipeg、Quebec 啦同埋 Montreal 咧，嗰啲價錢有所上升啦。其餘所有我冇話俾你聽，無論大大小小嗰啲好出名嗰啲城市，包括你多倫多、Vancouver 咧，嗰個價錢咧都係仍然比上年下調咗嘅。咁所以亦都吸引咗唔少人咧出翻嚟咧趁低吸納啦，因為好似譬如大多倫多市咧，比上年嘅價錢咧，相對嚟講都係下調咗 3.9% 啫嘛。咁但係新放本比上年咧係少咗 12.9%， 少咗貨源嘅時候，變相嚟緊嘅日子嘅裏邊，我哋啲價錢咧有機會上調翻上去都唔出奇喎。嗱，呢啲嘅再深入嘅分析咧，轉頭翻嚟咧，我哋有啲好資深嘅嚟自地產界嘅老臣子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嘅。但係最重要嘅就係、CREA， 我哋加拿大嘅地產協會話俾我哋聽咧，2026雖然佢哋之前嘅分析就話啦，預期比上年會好嘅，但係而家佢哋調校翻啦嚇，嚟到年中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咧應該會比上年嗰個買賣咧係下調 1.4% 嘅，因為基於我哋年頭嘅時候呢幾個月咧係比預期嗰啲銷售量咧慢咗少咗嘅，咁但係嚟緊一年佢哋預計將會係一個 bigger rebound。大一啲嘅反彈咧，預期嗰銷售量咧，比今年咧會升到成 3.7% 咁多。至於價錢方面，都會升翻啲，會升翻 1.1% 去到我哋加拿大嘅平均價咧，694,164元，都可以話我哋加拿大咧圍繞住呢個70萬呢個數字房價啦嚇，都有成7年嘅日子噶啦。虽然啱六月份咧 ，CMHC 加拿大按揭房公司咧就出咗最新嘅数字话俾你听，我哋嘅加拿大嘅 Housing Start 房屋动工量咧，六月份咧系微微下调咗嘅。咁但系嚟自每地康银行咧，佢哋嘅 Capital Markets 佢哋嘅投资部门咧出嚟讲啦，唔使担心、啊。其实我哋而家最担心嘅唔系我哋加拿大够唔够呢个动工量啊，系其实而家我哋加拿大咧已经有所转变啦，起出嚟嘅房屋咧再唔系为到嗰啲自用啊或者投资者而设噶啦。反而而家我哋嘅社会变咗做一个咧，喺度住嘅人多数以租屋为主嘅国家 ，Nation of Rentals 啊。咁嚟自每地行银行嘅分析师咧就话，其实过呢10个月嘅平均嘅动工量咧，系讲紧系250,600间啦。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咧，乃属一个健康嘅数字。不过如果你深入去分析嘅时候，发觉而家我哋加拿大动工嗰啲楼房项目咧，系起嚟租啦，就唔系起嚟卖噶。如果你话计一计，由1月份至到4月份，动工嗰啲嘅楼房项目咧，足足有64,600间嘅，当中系有成超过一半啊，58.2% 咧系起嚟租，就唔系起嚟卖嘅。可能你都听过好多嘅新闻咧，之前有啲嘅发展商咧起嚟系谂住卖嘅，但系卖唔去啊嘛，咁跟住就同政府申请啦。既然你可以刺激呢个楼房市场起多啲房屋出嚟啦，亦都有好多人买唔起屋噶嘛，咁咪租咯。咁所以就俾嗰啲发展商咧转移目的啊，就变咗一啲原先我哋系卖嘅 condo 大厦啦，就等佢哋起好之后咧，就租俾嗰啲当地嘅居民，就名为我哋成日都听到嘅 purpose built rental 啦。根据你嘅分析话咧，而家嗰啲房屋起出嚟系俾大家去买购入嘅话咧，无论你系投资或者系你外嚟自住都好啦，都系算系一个嘅拥有买家嘛 ，home ownership 啊嘛。而家呢个百分比咧已经跌到落去2009年啊，点解咁得意嘅咧？又系小弟嘅心满意屋呢个节目咧，同大家开始嘅时候啊，2009年 recession 啊，经济不景嘅时候，就系、去到嗰阵时嘅数字啦。即系话自2009年到而家嚟讲咧，大部分起出嚟嘅房屋咧都系起嚟卖啦，但系而家我哋嘅市场又再一次调转咗啊！当中分析师话，最大嘅隐忧就系而家经济唔好啦，咁弱啦，睇到好多嘅地方嗰啲嘅租金咧都向下调，反而而家好多嘅建筑商咧谂住将来起出嚟咧就租出去噶嘛，喂，佢都唔可以间平间贱，样样嘢都系贵区都系平租俾你噶，佢都希望起出嚟有回报噶嘛。但系基于经济分析话俾你听，而家我哋加拿大处于一个经济环境比较弱嘅时候，咁如果起出嚟啲嘅大户啊收翻嚟嗰啲租又不似预期，因为如果你贵租租唔到出去，你都要平啲，点样都要租出去攞翻个回报啦。咁但系若然而家呢个状况咁多人都系起嚟租嘅话，分分钟而家呢个市场制造紧一个唔系我哋成日讲嘅楼房市场买卖嘅泡沫啦，反而专家话有可能系制造紧另外一个泡沫，租务市场嘅泡沫 rental bubble 出嚟，希望唔会系咁样啦。Well， 休息一阵先，专栏翻嚟即刻有知识拣择呢个环节，唔好行开。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

0: 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唔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也食几第一般接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知识简择由清风道家赞助，名牌冷气特快安装，找 Elvin 647-505-2488。
3: 首先呢排咧 condo apartment 咧少人买咗啦，但系都唔排除有好多人咧都系中意住翻 condo， 尤其是你系 downsizing 嘅朋友，大屋搬细屋咧年长啦吓，因为希望方便啲，关埋门咧通知下管理处咧，乜嘢都唔使理咧就可以去旅行啦。其实住 condo 咧绝对一个好嘅选择嚟噶，不过有啲人咧买 condo 嘅时候咧最唔了解嘅咧就系嗰个管理费啦，好多时候都话管理费咁贵嘅。到底点为之贵嘅管理费或者平嘅管理费呢？今日同你分享下贵平嘅定义咧，真系好难讲噶噃。听到一啲嘅旧嘅 apartment 咧，每个月咧业主要付出嘅管理费咧，仲贵过佢俾嘅房贷供款啊，又或者贵过个业主收翻嚟嘅租金啊。因为可能日子耐咗咧，维修要多咗啦，咁所以以致到啲管理费咧不停加上去啦。但系调转头，亦都听过一啲廿年楼龄嘅 condo 仍然保持喺5毫子一尺，哇！咁你咪话呢啲系特别抵咯？诶，又未必噶。原因就系住喺 condo 嘅朋友都知啦吓，好多时候嗰等大厦自己嘅 condo board 啊委员会啊计出嚟嗰条嘅数啊，可能系每个月收得你好平嘅管理费，但系佢冇估到嚟紧呢啲嘅大维修需要几多嘅金钱先可以整翻等大厦。但系调翻转头，亦都听过。哇，嗰间 condo 咧好多年楼龄噶啦，收你嗰个管理费咧，可能系1蚊以上噶、哦，啊，咁你一定觉得啦，好昂贵咧，但系又唔系、哦，因为小弟最近先去过一顶嘅 condo， 佢收嘅管理费咧仅仅多过1蚊，但系佢系包晒所有 utilities 咧同埋 internet 啦，上网费用咧都会包埋喺里边嘅，咁所以如果你计一计条数咧，真系好平吓。咁好多人都知噶啦，当你买 condo 嘅时候咧，最好同佢攞一份名为 condo status certificate， 里面都会话晒俾你听呢等大厦嗰个经济状况啦，嚟紧有冇啲大嘅维修工程仲未做嘅咧，分分钟会影响到你入去嘅时候系你付费，唔系现有嘅业主要付费咯。再加埋有经验嘅投资者都提醒我哋啦，当你买一等 condo 嘅时候咧，真系唔好净系计 condo 自己本身你每个月供嘅价钱要付出几多少。你话我负担得起每个月付出3000蚊，额外再俾管理费啦。但系专哥话最好不过你将你每个月要付嘅管理费咧加埋入去你嘅付出，成为你每个月指定一定要付出嘅费用啊 ，fixed cost 啊。仲要俾自己一个走赚位，除咗平时好多人都知啦，你揀浮动利息嘅时候咧，你要预计将来嗰啲高高低低噶嘛。除此之外咧，亦都建议准买家咧预埋呢份嘅管理费咧，有机会喺未来呢几年嘅里边向上升。尤其是买楼花嘅朋友啦，开头话俾你听6毫子管理费，咁你唔响计数计你嘅预算 budget 嘅时候咧，就净系计6毫子嘅管理费，你起码要预自己未来一两年嘅里边咧，有咩事干咧，可能要升到系1蚊嘅管理费，你嘅财政当呢一份嘅管理费升到去1蚊一尺嘅时候，你嗰份嘅量啊，仲可唔可以负担得到咧？呢样嘢咧，有经验嘅投资者咧都提醒我哋咧，要计埋响里边啊。咁到底讲嚟讲去，到底乜嘢价钱嘅管理费先至为之合理咧？虽然话冇咩一个特别嘅准则嘅，但系基于而家现有喺市场上边咧，如果你想买一等嘅 condo 单位啦，见到佢个管理费咧，嗱唔系楼花，讲紧一般嘅二手楼房啊，去到7.5毫至到8.5毫一尺嘅话，咁有经验嘅行内人士分享咧，就话为之比较合理啦，即系话一间700尺嘅 condo 咧，佢收紧你每个月嘅管理费595蚊一个月咧，就为之比较合理啦。不过都系要再一次提醒。买之前都要攞翻呢等 condo 大厦嘅 financial report 啊，或者佢哋叫做 condos 嘅 status certificate 呢一份嘅证书咧，俾你嘅律师验。

0: 究一下，先至好签字买呢一等嘅 condo 大厦。
1: 知识拣择，知识拣择，由屋企保温棉专家清风度假赞助，揾 Elvin 6475052488。
2: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3: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2: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3: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4: A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系啦，张先生而家好忙啦，因为咧佢除咗睇楼啦，仲要系出边咧享受下呢个阳光咧，睇埋对面嗰个楼面嘅位置咧，仲有美食喎。
6: 冇错，咁啊，而家咧你过到嚟咧，有呢个 tacos 啦，就有啲甜品啦，咁啊，所以你嚟到咧一路食住嘢，咁啊，然后嗰个嘅露台咧，其实你系到时真实嘅喺嗰个嘅项目度咧，系会有个露台嘅，咁你可以直情喺个露台度享受埋而家呢个阳光，非常之正啊。
5: 你讲得啱啊，因为 tacos 咧空间大好多，咁同埋咧，就算个 tacos 大。你都要周圍嘅洗，佢唔好咁好似咁逼熱。Avila 就有呢個優勢啦，你見到一望無際啦，咁同埋咧五分鐘內又可以去到銀行啦、超市啦、shoppers 啦，仲有好多 Walmart Center 啦，咁又好有優勢喎，真係好方便喎。
6: 係啊，所以你過到嚟咧，我自己即係極力推介咧，就係你要享受下呢度嗰個嘅露台究竟係點啊？唔係好多嘅，即係呢啲嘅 model home 咧係有埋個露台俾你去嘆嘅。
5: 好，咁啊睇下呢一個79900起咧，買到2000尺嘅，即係撐。2200尺嘅，快啲嚟到 Wellington 及 Leslie 喺 Wellington 取得两个灯位。
7: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8: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9: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10: 讲到呢一排咧，冇理由唔讲呢个话题啦，因为热成咁样、啊，即系其实咧，我啱即系同先介绍我嘉宾出嚟先啦，开心啦，今日请到嚟自清风度假 Breeze Come 佢哋嘅代表啊，又系 Elvin 上嚟同你倾偈嘅 ，Elvin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
10: 好耐冇见啦，真系，
11: 好耐冇见啦，
10: 喺我节目里边，我记得对上一次同你倾偈都几年前啦，突然之间谂起嚟。其实唔系我谂起你，我谂好多人都会谂起你。呢排你都相当之忙，我知道系咪？
11: 冇错，呢排几热啊，电话不停。
10: 系啊，真系。其实我记得年头嗰阵时候咧，我听 Weather Network 咧有咁样 forecast 过咧，就话今年咧加拿大西边 Vancouver 个 BBC 省咧，应该系比平时嘅夏天热一啲嘅。我哋呢边咧就话凉一啲嘅。哇！突然之间我哋咩破晒纪录，呢啲咩都出齐晒啊！
11: 尤其是系破纪录最热嘅几日，体感有超过成40几度。再过翻六月中嗰阵时嗰个礼拜第一波 heat wave 嘅时候，我哋基本上电话忙到
10: 应付不嚟，
11: 应付唔切啊！基本上系
10: 哇，好夸张啊！
11: 系
10: 即系你冇谂过喺多伦多嗰种热咧，犹如我哋落到去下边，譬如 Las Vegas 啊、Orlando 去旅行嘅时候，好似焗炉一样咁样。
11: 冇错，
10: 而家呢一种感觉咧，就喺我哋多伦多呢度出现啦，即系体感40几度、啊。
11: 嗯
10: 咁当然啦，如果你走进室内有冷气嘅，固然好啦，系咪先？咁、但系入到室内又，如果你嘅冷气唔掂嘅话，都唔系有好好嘅啫。会唔会影响啲冷气咧？啲寿命都会短啲噶，会唔会噶？
11: 寿命就唔会影响太大嘅，除非你冷气本身就可能开始出现问题，你就继续拣用啦。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咩天气都好咧，都睇下你暖气炉嗰个滤网有个 air filter 太旧或者太污糟咧，会影响到你冷暖气嘅寿命嘅，反而会
10: 一年你建议换几多次咧？
11: 最保守噶，你3个月一次都已经好噶啦。咁我当然我知道有啲屋主想 keep 住啲机器寿命好啲嘅，咁啊换得再近啲，可能2个月就换一次啦。
10: 市面上其实有好多人用电子滤网，
11: 冇错。
10: 其实我以前咧屋企都有电子滤网嘅，但我同好多人倾完之后，其实唔使嘅，换翻。翻嗰啲平時出面街買嗰啲 filter 咧，其實就會清潔啲嘅咁樣樣，係咪噶？
11: 電子濾網咧，
10: 我擺埋咗
11: 就其實都冇話邊個好啲，邊個差啲嘅。但係電子濾網咧，你要定期攞出嚟洗，然後去清咧，就比較麻煩少少。咁嗰啲 paper 嗰啲紙嗰啲濾網咧，就基本上你用完就掉，嗰啲就會簡單啲、方便啲啦。好多新裝嘅暖氣爐可能都會鼓吹係用紙，就比較方便啲，一爐永逸咯。
10: 係先嗱，講到冷暖氣呢樣嘢。冷气啦，唔好讲暖气啦，越讲越热添啊！冷气啦，讲下都凉啲噶。咁但系而家系咪真系好似两三年

0: 会坐得去边啦，系咪先？咁咁会到 hip hop 啦，咁当然好好啦，系咪先？而家啦，而家嘅补贴冇咁多啦，相类似嘅 rebate， 不过少啲咁解啫。一相比底下咧，会唔会有边个好啲咧？
1: 如果有啲人做 hip hop research 了解嘅情况底下咧，咁 hip hop 出嚟嘅效果同性能会好啲嘅。出问题嘅咧，呢啲嘢我就唔去平衡 hip hop 同冷气边个出问题多啲啊，因为呢啲除咗机器之外咧，本身你安装质量都好关部机器会出问题事嘅。价钱咁 hip hop 当然会系贵少少啦，如果冇 rebate 情况底下，咁佢嘅效能肯定系100%夏天嚟讲会比传统冷气更加悭电悭能源嘅。呢个就 100% 啦。咁同埋入门版初级嘅冷气咧，即系所有冷气都有个 compressor 啊，即系有个出面有个风扇啦。咁个风扇咧有分 single stage 嘅风扇或者系变频风扇。single stage 就等于哦，你开冷气嗰时候一吹就吹到去 hit 到你个温度啦。当停咗之后咧，可能出面个风扇就唔再散热啦，就会停啦。咁就会相对嚟讲咧，依开到尽嘅情况，但系传统冷气会比较嘈少少。出面个风扇，即系尤其是有啲系我冷气装咗后院，我后院有个 patio， 咁我想要部静啲嘅冷气咧，价钱唔会变好大嘅情况，但系咧我会建议佢装 hip hop， 因为 hip hop 佢系变频嘅风速。
0: 嗯，
1: 变频即系唔好似头先我所讲，冷气一开就开到好重，佢啲风都系会比较温和啲嘅，所以相对嚟讲，静音个 noise level 肯定会低过传统冷气。
0: 我都上过人哋啲屋企咧，即系 Railing Town 啦，安装埋净数埋俾佢嘅，而家好兴嘅。
1: 系
0: 咁，我哋发觉真系几静噶。
1: 唔系话传统冷气做唔到佢嗰个变频风速，但系普通嘅 model 价钱啊，或者你冇乜特别 preference 嘅话，通常都系建议你普通嘅冷气变频嘅风速可能系更加高级嘅 model 先会有。
0: 成日有一个问题啦，个个人都会问你噶啦，即系无论你系传统嘅冷气或者 hip hop 咧，如果我装咗之后，会唔会都好似而家咁样，楼下好死冻、啊，但系上面都仲系好热吓？咁有冇啲办法啦，可以调校一下，用咩嘅装置咧，而令到上边同埋下边嘅温度都可以均衡一啲咧？
1: 你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呢、這个基本上。三个客人就会有一个遇到呢个问题噶啦，几样嘢你可以考虑去解决嘅。头先你所讲啦，有可能你冷气装细咗啦，二嚟可能你吹啲冷气去到每一间屋入面嘅送风咧，你系靠你暖气炉嗰个摩打去吹嘅，个煲啊，有可能你个暖气炉装细咗啊，装大啲。或者換啲 heat pump 或者制冷勁啲、匹數高啲嘅冷氣，咁可以解決到你呢個問題啦。
0: 咁但係佢都係一推出去就係俾全間屋嘅啫嘛。
1: 嗯，
0: 佢唔會話邊間房熱啲，咁佢哋去嗰間房多啲咁。
1: 係，如果某一間房特別唔得咧，可能就有保温棉嘅問題啦。
0: 嗯，
1: 咁保温棉隨住時間嘅累積，保温棉就係越縮就越薄，因為暖嘅空氣咧就往上飄嘅。冬天嚟講咧，就會 keep 啲暖氣喺室內就更耐，咁你相對佢哋用冷暖氣嘅情況就越少啦。夏天嚟讲咧，保温棉就隔热嘅，可以令到你上边嗰层就隔开，室温冇咁严重。咁如果仲系有呢个问题咧，可以解决下以下呢两个问题，可唔可以解决到啦？你二楼嘅漏风程度比较严重，门窗啊、或者啲罅位，
0: 呢个就唔关冷气事啦。
1: 呢啲都系会令到一楼、二楼温差严重。
0: 不过门窗有一样肯定系啦，而家啲资料啲表格啦，悭翻啲，咁咪俾啲大大嘅窗俾你嘛，窗啊平过砖啊，分分钟系咪先？
1: 冇错，
0: 大窗睇落去真系好靓，咁但系一嚟到冬天或者夏天咧。如果保温又唔够嘅话咧，分分钟嗰个房咧又特别冻啦，又会特别热嘅。
1: 头先你讲个问题咧，可能都唔关头先嗰啲问题事嘅。咁就咁啱个房对正太阳嗰个位，真系咁晒咧。
0: 西斜，
1: 我哋个解决方法就系、是、如果有不着情况许可情况底下就装
0: 换屋咯。唔系讲笑，
1: 就系、是、除咗换屋之外咧，就系、是、装一拖一嘅分体机。
0: 一拖一系咩嚟？
1: 即系类似你香港有个 remote 嘅
0: 独立
1: 嘅 compressor，
0: 一个俾自己，
1: 又再加个独立嘅头。然后你喺嗰间房度装另外一个一拖一分体机，
0: 同你原先嗰个主机系冇关系噶啦，系咪咁呢个都系解决个方法，而家都好流行啊吓。
1: 系
0: 咁啊，留到下次有机会我哋讲啊。希望呢个两个礼拜咧可以 cool down 翻落嚟咧就好啲啦。但系又唔代表你唔考虑呢个问题，因为迟早你嘅冷气咧。都会有个尽头噶嘛，咁可能有啲人咧要谂谂，系咪时候要换冷气咯？呢个值得考虑噶吓。OK， 讲到呢度为止，唔该晒 Elvin 先嘅 ，Thank you so much， 下个礼拜我哋再倾。
1: Thank you。
2: 家居达人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 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 6

0: 1-87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3: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4: 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5: 好，你都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眨眼咧，即系2026年嚟到年中噶啦，年头听到好多唔同唔好嘅消息，跟住或者上年有啲唔好嘅消息，嚟到而家年中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想睇一睇到底而家系咪仲系咁样咧？因为其实好似某一啲嘅范畴咧，多咗好多嘅声音啦，又好似好旺咁啦，又自己新楼咧，听到现场直播你就知啦。但系有时另外一幅嘅图画会唔会都系咁样咧？譬如啲 condo 听落去好似都系麻麻地嗰啲嘅销售，实际我哋住一个咩嘅环境？如果作为一个投资者好，或者甚至乎你唔系投资嘅，你买嚟自用嘅，咁呢啲可能你都想了解一下嘅情况咧，我哋应该点样去为自己去部署啊？吓，永远都唔系教你 time 嘅 market 噶啦，但系有时唔同嘅 time 就真系要了解一下。嗰、那個 time 嘅時候，嗰、那個 market， 咁你先至買得安心噶嘛，係咪先？咁重要嘅話題咧，梗係揾老行專出嚟傾偈啦，最有經驗嘅朋友啦，好開心咧！再次請到嚟自恒生地產集團佢哋嘅主席，佢哋嘅始創人啊，有阿黃柱先生上嚟同我哋傾偈嘅 ，Steven 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好開心嘅，因為好多時候即係主流啦嘅傳媒咧，都係邀請 Steven 咧去同大家分享嗰幅嘅大圖畫。其实而家我哋嘅楼房市场系咪比起年头好咗啲呢？我感受到，如果我喺身处喺啲销售中心啊，帮人哋做直播嘅时候咧，发觉系真系唔同啲嘅。
6: 几个唔同嘅原因嘅，今年之内咧，福安大略省政府咧免 HST 咗3% rebate， 但系咧就限咧150万嘅楼以下先至可以攞到呢一个好处，刺激咗个范畴里边嘅楼咧系比较上畅旺咗，尤其是新屋，但系大致的气氛都是跟年头一样，都是用家市场，没有投资客的踪影，
5: 都是夸张的。因为我看到在现场直播的时候，因为可能买那些摊空入到来，我真的认识一些听众，我认识得他，他直接告诉我一买直接买两间三间这样来买快的。我想是不是个市场真的好了这么多呢？真的很明显的好转呢？定是因为即纯粹就是这个 13%， 所以其实二手楼都是平平无奇，或者甚至乎个 picture 是不一样呢？
6: 二手楼市场独立屋半独立屋市场是升了少少，甚至呢供应都比较跌了，价呢是稍微回升了一点的。
5: 哦，独立屋
6: 是 freehold，
5: 即是连埋摊空
6: 了。连埋摊空是没错。
5: 即是二手楼是
6: 喎。是，但是呢 condo apartment 呢差啲啦。因为纯粹是因为个供应太大量，有很多新起的楼呢就买剩的货尾呢是卖不出。
5: 啊，未住先，我想问一问，而家呢成日听到市场上面有啲20-30万嗰啲呢，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减到20-30万新楼、啊、
6: 其实就不是，而是呢那些买家呢到交易的时候呢就有困难去同银行拿到 mortgage， 因为他们上车呢是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个银行的 mortgage 的问题呢、就令到他们可能要壮士断臂，不要了他们原本摆落去的 20% 的按金，价钱是跌了 20% 转让出去，他真的纯粹就找人跟他 take over 他的 mortgage。
5: 即是现在市面上30万以下的很多时候都是这些类型的，
6: 这类型他原本的来货价是40多万、50万、他现在30多万，他是不见了 20%，但是他甩了身。咁因为有啲咁样货喺个市面上呢，係一个好细嘅好少量，大约係 10% 到嘅货係咁样。
5: Okay.
6: 但係呢啲嘢呢通常呢啲信

0: 色咧就好尖锐噶。有一间咁嘅卖咗之后咧，就全个
1: 就话有啲咁嘅价钱啦。
0: 啲人就话我唔会俾多我咁嘅价嘅，即系咁。其实呢啲系好特殊嘅情况，
1: 即系未去到咁差嘅，
0: 未去到咁差，但系市况比较慢啦。
1: 但我成日听到咧，主流传媒都讲啦，而家你入对发展商嗰度买屋嘅，甚至乎佢可以俾到一个低到嘅价钱俾你咧，你要就得噶啦。不过你要签一份协议书，你唔可以影响周围嘅市噶嘛。是不是有啲咁嘅嘢？
0: 唔系影响周围嘅市，系影响佢旧有嘅买家。
1: 系旧有，系旧有嗰啲买家。
0: 佢同佢买咗入住紧喺度嗰啲，知道个发展商贱价出售嗰啲货尾咧，佢哋会反感。整个市场嘅气氛其实而家嚟讲咧，就系有好大嘅需求。
1: 嗯，
0: 因为全部都系用家，等咗几年咧，有好多用家已经等唔到啦，一定要买啦。需求系有，但系大多伦多市最大嘅问题咧，就唔系有冇人想买楼。而是没有一个迫切性，即是我可以听日买和隔后日买呢，价钱一样亦都没有分别。没有人需要急的时候呢，楼市呢就比较静。最大的问题就是 condo 发展不知几时才会再恢复一个兴旺的市场。因为冇咗投资人士咧，好难起 condo apartment 嘅。
1: 即系招黄生，你都同全大多伦多市所有嘅发展商都非常之熟悉啦吓。以你嘅了解，而家系咪真系佢哋放低晒、放慢晒手脚，甚至乎真系停晒，唔会再起？定系都有一两个嘅 project 嘅有啲发展商都仲系啊，不如 take a chance 啦、啊、吓，人哋唔起我起啊，有冇噶？
0: 淡静嘅市场咧，大概四年到，由2022年年尾到而家呢四年里边咧，好多。发展商咧，将佢哋嘅精力咧，同埋时间咧，同埋金钱咧，就放喺度申请嘅过程，因为呢度啲申请过程系好缓慢，超级慢嘅。
1: 咪之前话喂要改善下嘅咩？
0: 工会唔俾佢快啦，
1: uh-huh.
0: 即系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咧，申请起楼程序咧就用咗呢啲时间咧去做，笪地就唔会起住啦。但系希望将申请嘅时间咧完成咗呢个阶段。咁但系可以等几耐，同埋 afford 到佢哋可以 hold on to 嗰啲地几耐先正起咧，就冇人知。因为如果再多四年咧，净系利息都唔得掂
1: ，hold 住块地嗰啲啊嘛。
0: 系啊，你地又卖唔出，息口又贵，
1: 即变咗啲地会跌价啦。
0: 个问题就系有人成交同你买，你先知道个价跌咗去边。而家根本就系得个有价冇市，个个都喺度等。就算我同你买得地翻嚟，都系等，冇意思要等啦。你等好过我等啦。
1: 有啲咩解救咧？即系如果你喺呢一个市场里边咁有经验，几十年啦，即系睇住晒我哋多人多呢啲风云变色啦。即系楼房市场方面，你觉得我哋政府啊，或者我
0: 政府能够做嘅嘢咧，就系改变呢个市场嘅气氛同个心理嘅关口，
1: 即系有噶，譬如好似突然间13%，即系刺激咗某啲人走出嚟噶嘛，系做咗嘢噶嘛。
0: 但系政府
1: 唔够力，
0: 政府除咗去推动楼市咧，仲应该去俾投资嘅人咧有翻信心，对于呢个加拿大嘅楼市咧系有翻信心。例如全世界人每个国家咧都欢迎外国人嚟投资，除咗加拿大。另外利息咧，连续六次议息咧都唔再加息，亦都唔再减息。睇下美国同中东个仗打成点。如果佢能够令到嗰个通胀咧系平衡咧，我相信嗰个未来嘅息口咧就会比较上跌咗啲。对于供楼啊投资嘅人咧，就会有翻啲信心。
1: 其实唔系冇人投资嘅，即系好似最近我哋听到啲新闻都话，有啲大财团大规模咁样收购嗰啲未卖得晒嘅 condo inventory， 一买成千间。甚至乎2000间咁样，其实呢啲都系投资者嚟噶，即系话佢对未来。
0: 我唔敢肯定系咪每一个呢啲咁样嘅入货动向咧，系咪一个好事？
1: 系，
0: 因为你想象下，如果你有一间豪华嘅 apartment building， 里边有一半人咧系用高价钱入咗货喺度住紧，另外嗰一半咧系俾人大手政府收购咗，然后租俾比较经济环境差啲嘅人。咁你嗰个 apartment 系属于豪华啊，还是不豪华咧？
1: 咁唔系你。自己住喺里边装修堂皇嘅时候，咁梗系觉得自己豪华啦。点知隔篱嗰个空溜溜咩都冇嘅啫。其实我哋知唔知噶？即系我住咗隔篱个，知唔知？哎，原来你个单位俾政府收购咗。
0: 你唔使知嘅，政府收购咗翻嚟，而用佢认为合理嘅租金去租俾比较低收入嘅人士。公众资讯嚟噶嘛，唔系冚住。
1: 即系佢卖咗咩，你会知嘅，即系 public 会知。
0: 当然知啦，因为政府钱嚟噶嘛。
1: OK，
0: 你要查，你要知道佢买咗边座楼，又买咗几多个 percent。 所以呢个冇得秘密噶，全世界都知啦。你啲人搬入去住啊，我1000蚊一个月可以住喺呢度，你咁多钱买翻嚟啊
1: ？OK， 因为佢唔使签协议书噶嘛，买嗰个人
0: 冇错啦。所以系咪一个好嘅做法咧？睇你站边方嚟睇咯。
1: OK， 嗱、啊，除咗呢样，仲有啲咩可以建议咧？
0: 业主咧？

0: 是有业权的。加拿大是唯一一个国家呢是将个业权呢削弱了，间屋买回来一定要租给人住，空置都不得的，要罚你空置。
1: 空置税啊，大佬。
0: 那什么叫业主呢？政府是业主还是私人是业主？变成一个政府是大业主，你买了楼的话是小业主。大业主话唔准你租就要唔准租，要你租你一定要租，好勉强咯。
1: 但当初佢嗰个用意系俾大家一齐共住啊嘛。
0: 我曾经同呢度嘅市长都研究过呢个问题。
1: 嗯哼，
0: 我自己觉得一样嘢咧，就算系你唔揿低个楼市咧，加拿大本地嘅人都买唔起噶啦，系咪都买唔起噶啦？你叫佢系多啲钱买唔起啊，还是少啲钱买唔起咧？我唔敢讲，因为佢唔会系因为你揿低个楼市所以佢买，佢买系因为佢有需要佢就买，系咪？你夹硬揿低个楼市嚟等佢买得舒服啲，等佢可以俾张选票你，咁呢个就系加拿大嘅所谓政客。
1: 嗯，即系我谂任何一个地方嘅政府都会做少少啲优惠咧嚟吸引大家嗰张选票嘅，
0: 但系已经买咗楼嗰啲就唔选你咯，
1: 见仁见智啦。咁可能佢觉得咁样有啲效都唔出奇嘅，但系我谂唔系大围咯，即系好似而家睇到嗰幅嘅图画，大图画唔系佢哋想象中可以一面倒可以帮到所有人啦。就算你政府点样大力去帮手都，咁但系呢啲嘅情况咧，以阿黄生你咁多年嘅经验咧，会持续几耐咧？
0: 有两样嘢我哋要睇嘅，第一呢啲辣椒一定要切咗佢，先正开始讲有冇回复楼市好。好嘅现象，而家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如果太多人负资产咧，即系咁讲啊。第一个损失嘅就系银行，银行咧就收晒啲锁匙，收晒啲空屋，由银行要拍卖，咁样嘅时候咧，银行嘅利润啊，同个股市咧就会跌
1: 啦，风险啦又高咗啦，
0: 风险提高咗，咁呢个直接影响到政府，政府乜嘢都可以衰，唔可以银行衰。我觉得对下嘅楼市点样咧，就视乎银行睇法系点样。
1: 到一个 cycle 咁样翻翻转头嚟啫，
0: 政府一定会受银行嘅压力咧，改变啲辣椒。
1: 系，
0: 因为金融系唯一呢个国家可以能够对外交代得到嘅。
1: 咁所以就真系要睇下政府有咩 fulfill 啦，尤其是众多选举嚟紧，希望佢哋又谂啲新嘢，无论系为咗自己公众都好。咁如果可以做到啲嘢嘅时候，而刺激到个楼市咧，又翻翻嚟嘅时候，大家好啦，成 mutual benefit 啦，系咪先？嗱，嚟到最后啦，我都想再问下啦，有啲咩中局咧？咪后同你倾偈嘅时候，你讲咗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就系入到超级市场，如果唔肚饿，你乜嘢都唔买噶啦，系咪先？你肚饿嘅时候入去咩垃圾啊、junk food， 你都照塞入口噶啦。咁但系而家就系我唔肚饿啊嘛，所以市场。周围就算咁多盘方出嚟嘅时候，我都唔肚饿，咁不如等下先啦。即系而家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真系要买嘅时候，应该有咩嘅心态咧？
0: 始终嚟讲咧，楼房嘅买卖咧，就唔系政客讲咁简单，就系话楼系买嚟住嘅，唔系我嚟投资嘅。99% 嘅加拿大人退休嘅时候咧，因为有间楼，所以先有钱退休。OK， 如果你话楼房唔系投资咧，呢个系呃人嘅。Okay? 根本事实唔系咁啊。咁所以咧，如果你问我咧，就应该用长远嘅睇法。如果买嚟纯粹系自己住咧，几时买都一样好。
1: 嗯、
0: 因为你20年、30年后卖间楼出去，你系咪都赚噶啦？睇唔系睇10个月、1年，你系睇10年、20年、30年。所以根本你是不需要担心个楼市将会是起啊，定将会是跌。
1: 嗯、
0: 因为你看长线的话咧，楼咧系我嚟住同埋我嚟投资，系、
1: okay.
0: 两样都双向。
1: 市场里边咁多嘅 project 啦，如果真系做一个长线投资，而家乜嘢嘅 product 喺市场上边最应该系考虑 ？condo 而家跌到咁低下，咁会唔会反弹起上嚟又会回升得快啲嘅？边一种嘅屋种而家系比较？
0: 如果以投资嘅立场咧，投资有两种原因你要投资，第一就系每个月每年嘅租金回报。第二咧，将来起价嘅升值能力，就系呢两个原因嚟投资嘅啫。以多伦多嚟讲咧，有个好怪现象，系冇乜人买 condo， 不过有 condo 嗰啲收租咧。而家咧个回报系高咗嘅，
1: 嗯哼，
0: 因为租得出啊嘛。但系好多人投资咧就净系你一样嘢，就系我有冇钱赚，就唔系有冇每年嘅租金回报。其实应该两样都睇，
1: 都系要睇地区啦，
0: 睇地区同埋睇长远啲咯。
1: 绝对系经验之谈啦，即系咁多年呢啲经验，唔系几年嘅经验，系累积咗几十年嘅经验咧。阿 Steven 同大家分享嘅，咁喺度咧，唔该晒 Steven 啊，好开心啊，希望咧不久将来啦，我谂咧要见你多啲先得啊，因为大家真系冇乜头绪啊。楼市咧同以前我哋啱即系做节目嗰阵时候咧系好唔同嘅，唔系一面倒咁简单啊吓。咁所以点解要揾啲专家定期上嚟同大家分析一下咧？就啱噶啦，喺度唔该晒 Steven， thank you so much。
0: OK，
1: 下次我哋再倾过 ，thank you。转头翻嚟继续都有心满意屋，唔好行开。

0: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7: A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哇，真系恭喜晒啊！啱啱我哋同一个新买家咧就倾开偈啊，佢话咧本来咧就系已经冇晒嗰啲佢想要嘅位噶，但系突然之间咧就有翻，咁所以咧佢非常之开心啊，做咗新业主啦已经。
9: 系啊，虽然连续几个礼拜咧喺呢一度做销售嘅即系推广啦，都了解到其实买家咧有时咧系明白到自己嘅需要，咁亦都当你认为可能未必系咁适合嘅时候，原来亦都系别人嘅贵宝嚟嘅。咁啊，再加上恭喜晒头先嗰位听众啦，佢同佢嘅好朋友咧都住埋喺隔篱啊。一人一間啊！恭喜曬佢哋啊！
8: 冇錯，咁今次呢個性價比非常之高啊！尺價咧只係咧351蚊啊，每平方尺啊！咁啊，而且咧由2200尺咧到2400尺嘅，咁啊呢個價錢咧真係好耐都未見過啦！咁啊，而且咧仲送埋咧就係呢個嘅裝修嘅 basement 啊，799,900起啊！咁啊要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啦噃！係
9: 啊，好多聽眾嚟到都話：哇，真係原來係有咁多人有興趣嘅，所以快啲把住今日嘅時間咧嚟到我哋今日喺 Aurora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我哋就喺。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Edison Hall Circle。
10: 每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11: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12: 本屋 Money Home 2.0，
10: 仲有时间，仲有时间，唔使咁急踩油翻屋企嘅，3点钟先开场啫，而家你差唔多2点啫嘛，有时间有时间噶吓。就算呢一场嘅世界杯嘅总决赛咧唔喺我哋加拿大任何一个地方举行都好啦，冇问题，因为咧呢个热潮咧，哇，足足咧 last 咗成唔系个几月咁简单噶啦。之前嗰啲预备功夫咧，维持咗成大半年都有啦。终于嚟到今日咧，总决赛噶咯噃，好多估谁是冠军嗰啲游戏咧，唔知你参与咗未啦？总之唔系一啲嘅赌博咧，我都觉得可以乘机咧趁下热闹嘅赌博咧，就真系一啲都唔建议啦。因为玩游戏，无论个游戏点样玩咧，你都可以好开心噶嘛，有少少奖品俾你就得噶啦。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同你玩呢个满屋 Money Home 2.0嗰个方法咧，就最好不过啦。奖品唔算话好特别丰厚啊，咁希望我将来可以加多少少嘅奖品喺里边啦。多谢咧长城拍卖行咧送出嚟嘅50蚊嘅超市代用券啦，再加埋小弟节目嘅 Home Sweet Home 嘅限量版 Cushion 同埋电话咗一个嘅。只要你每个礼拜咧估到呢一段时段咧，同你放出嚟呢一段嘅声音啊，系属于你屋企嘅里边什么的家庭用品或者家庭电器工具咩都好啦，咁你就将嘅答案咧 email 俾小弟啦 ，ck@ams430.com，ck@ams430.com。咁每个礼拜咧，你都可以参与嘅。头嗰两个礼拜咧系一种嘅声音啦，今个礼拜嚟到第三个礼拜咧系出另外一种嘅声音噶啦。同一个嘅 email 咧，你可以参与估下两种唔同嘅声音系咩？总之每一个月嘅里边，你有两个机会参加呢个抽奖嘅。你估完头嗰两个礼拜咧，唔需要再估噶啦，只限你参与一次嘅啫。第三、四个礼拜咧，你都系只限于参与一次嘅啫。月尾嘅时候咧，就会抽奖啦。睇下边个俾呢个 AI 抽中出嚟嘅时候咧，就可以得到以上同你讲嘅奖品噶啦。哇，要听听呢个礼拜系咩声音啊？全新嘅声音嚟嘅，听听。上星期嗰个答案咧揭晓啦，剪草机，大部分99.5%嘅朋友咧都系答啱嘅 ，OK， 所以答啱咗嘅朋友咧已经入咗围噶啦，可以参加之后咧月尾嗰个抽奖噶啦，而家你可以重新洗牌噶啦，再一次参与，又或者有啲新朋友上两个礼拜未参与噶啦，而家都可以参与啦吓，估下呢个礼拜头先播俾你听嗰种系咩声音，再听多一次。

0: 俾唔俾 tips 好咧？其实都好容易噶啦，唔俾 tips 住，下个礼拜我睇下你哋 send 上嚟嗰啲 email 有几多人中先。如果你系大部分人估错啦，我先俾 tips 啦，都几容易估嘅。email 上嚟俾小弟咯 ，k@am1430.com 啊。OK， 时间够晒，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生活意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希望今日所有嘅资讯咧都有某啲咧系令你可以有所得着啦。下个礼拜 Home Sweet Home， 我哋 Open House 嘅时候再倾啦。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1: AM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咁今日嘅直播你就見睇到咧，就無論係即係今日第一批朋友嚟到啦，又或者而家嚟到咧，就2點鐘啦。咁原來人流都係不斷嘅。咁同埋聽咗幾個禮拜咧，都明白到咧，市場咧係喺多倫多係好大嘅，有好多朋友都諗緊可能要轉一轉自己嘅居住嘅地方，亦都物色緊咧適合嘅樓盤。咁同時地產界朋友都話俾我哋知，佢哋話從來都未聽過喺近十年咁平嘅價錢。所以今日咧真係有時間快啲嚟到我哋現場直播中心啦。
3: 冇錯。呢位朋友咧，都話佢自己本身係住 Richmond Hill 啊，咁佢覺得哇，上嚟呢個 Aurora 咧，真係非常之近啦。咁啊，價錢都好吸引嘅，性價比係高嘅，因為咧尺價咧只不過係350幾蚊咁啊。講緊咧又送埋 basement 啦，咁啊裝修好嘅，咁啊五套嘅家電啊，咁啊石英石台面等等啊，咁啊今次咧可以話係咧啱曬咧，好多人啊，可能喺呢個時間咧揾緊適合自己嘅未來家居咧，咁啊快啲過到嚟我哋睇睇下。咁我哋地址喺邊度咧？就喺85號係 Monarch Park Gate， 快啲過到嚟 Aurora。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8: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9: 天宝旅游，
8: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先关注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还有不够一个钟头就开波。经过超过1个月零1星期，加美墨世界杯终于来到尾声，最后一场即是第104场比赛。冠军战在今日下午3点于美国纽约新泽西球场举行。两队公布了正选阵容，阿根廷对比四强1-2反胜英格兰的四强赛作出了3项调动。蒙迪亚、迪保罗和力高干沙利斯今日正选上阵，代替了摩连拿、斯蒙尼和帕

0: 里迪斯。至于西班牙的正选阵容，就同准决赛二比零轻取法国的时候一模一样。阿根廷是三届世界杯冠军兼上届盟主，而西班牙就曾经一次在2010年封王。今日的比赛半场休息时会有一场大型演唱会，是世界杯史上第一次。另外，总理卡尼发声明总结今次加美墨世界杯，表示本国对于可以举办世界杯感到荣幸。卡尼又赞扬本国代表队，说今后世世代代的国民都会重提加拿大队在今次世界杯的表现。加拿大在今次世界杯决赛周首次杀入淘汰赛阶段，并且在32强晋级，以历来最好成绩16强毕业。卡尼又说，本国各地在今次世界杯有数以10万计球迷去到全国街头观赏，比赛亦都创造了大量工作职位及吸引四方客来到加拿大。卡尼说，虽然世界杯今日闭幕，但是今日同时是加拿大足球及运动的新一页，强调自由党政府致力支持本国运动发展。卡尼今日联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墨西哥总统辛巴姆一起去到纽约新泽西球场见证王者诞生。其他新闻，连锁墨西哥薄饼店 Taco Bell 表示，品牌在美国有人吃了之后食物中毒的生菜并没有在本国供应。美国最近爆发会令患者吐泻的环孢子虫病疫情，五月至今大约7000人受感染。 Taco Bell 在至少5个州，包括印第安纳、肯塔基和密芝根、俄亥俄以及西维珍尼亚，有分店被列为寄生虫源头，当中生菜是传播媒介。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暂时未有留意到本国有环孢子虫病爆发。至于联邦食品检验局就说，有同美方保持接触，感染环孢子虫引起的吐泻可以长达6至7个星期。北约克菲尔摩附近的住宅大厦凶杀案，疑犯与死者据报是夫妻关系。多伦多警队今朝表示，已经就案件拉了一名28岁男子，他有越南裔名字，译音姓李，被起诉一项一级谋杀罪。今朝提堂，警方亦都公开女性死者的身份，佢29岁，亦都有越南裔名字，译音姓阮。警方消息话，两个人是一对夫妇。案发在昨日下午，警方接报现场有人持刀，派员抵达后在走廊发现中刀的女子，她当场证实不治。这宗是市内今年第21宗凶杀案。国际消息，美国向伊朗发动更多空袭，以报复两名美军人员被伊朗杀死。美方的行动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德克兰说一个正在兴建的核设施被击中，而伊朗方面继续向中东阿拉伯国家开火，科威特、约旦及巴林都加强空防，抵挡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美国和伊朗都已经宣布暂停履行在临时停火协议的承诺，回复至接近全面战斗的状态。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昨日高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阳光普照，最高25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听出我哋嘅广播温度，就因为知道我哋见到多伦多嘅楼市咧，亦都好似而家夏日嘅温度一样咧，开始咧亦都系呢几个礼拜越嚟越多人咧去走出嚟呢个市场里边咧，睇下有啲咩选择啦。咁如果你系谂紧咧 downsize 嘅，譬如话你住紧大屋嘅话咧 ，downsize 紧新屋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因为都系可以有多啲空间，2200尺传统式嘅新屋，再加埋两个车位，咁啊就仲有啲位置咧，更加可以拍到4个车位啊。
3: 系啊，咁啊，如果你话咧，即系。在多倫多想找70-80萬，有些什麼選擇呢？可能你會想 condo， 但是現在告訴你傳統型的，即是全層都是你的雙車房的鎮屋呢，真的不是選擇很多。而且這個呢79,900起呢，實在是 Treasure Hill 呢，真是非常之吸引的一個項目來的。
2: 還有大家不需要再去擔心到 HSCB 啊，又要去申請啊， Treasure Hill 已經幫你做了這些程序和所有的指定的動作了。入到來之後，你要選擇你喜歡的座向和你喜歡的室內設計呢，是三房還是去五房房呢？大家不妨今天來到我們在澳洲的銷售中心，
3: 沒錯，85號 Monarch Park Gate。
4: 今個夏天華馬娛樂度假村為你送上最強燒彈。7月25號有棟篤笑女王 Asko Okaska 的 The Big Bow 巡迴 show， 8月25號仲有神級笑匠 Joe Coy 爆笑登場，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0: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洛希。

0: 般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
2: 欢迎大家嚟到 Sunday Live 嘅豪玩基地，继续有我张崇基同埋我嘅好拍档杜挺。
1: 喂 ，Hello， 基爷你好。
2: 喂，睇下你双眼咧，都系有少少吓黑眼圈喎。
1: 系，真系啊，点解咧？因为
2: 点解挨得辛苦啦。
1: 喂，今年世界杯咧，我相信好多人都睇紧啦。
2: 系，
1: 香港系特别惨嘅，因为挨夜睇。
2: 我哋唔使，但系我哋撞正要翻工嗰啲惨啦，睇唔到，因为通常系晏昼三点啊嘛。
1: 系啦，又或者偷偷地攞部手机出嚟。
2: 嗱，咁今晚咧。就是世界杯的总决赛啦，西班牙对这个阿根廷冇得唔睇噶啦，
1: 冇得唔睇啦。
2: 咁啊，今日我哋都呢个节目都要讲一讲，
1: 系
2: 啊世界杯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围绕世界杯嚟倾啦。咁啊嗱，世界杯咧我咧。講真就應該冇你睇得咁多場，因為我咧就成日喺一個 group 嗰度見到你咧，就好似場場都有睇嘅。
1: 唔係我盡量啦，
2: 盡量都有睇，
1: 但係冇可能。喂，你一開波冇可能場場睇嘅，點解？有時一日咧三場，有時一日四場。
2: 系
1: 冇可能噶嘛，你咪拣啲重点嘅。
2: 咁你而家啊呢个今晚呢个 final 呢两队啊点睇啊？你个心，你嘅系咪你嘅心水队伍
1: 咧？嗱，讲一讲先，即系今年咧，其实 total 有104场比赛嘅，
2: 104场，
1: 终于去到今晚呢一场系最后
2: final
1: 一场啦
2: ，final。
1: OK， total 有48队咧就入呢、这、一个即系呢一个淘汰赛咧，系32队。咁你谂下，由48队变32入16强，16入8强，8强入4强，
2: 系啦，
1: 4强入呢、这、一个，
2: 其实真系唔简单啊！你要过关斩将咁样嗱。咁首先我谂一定要提一提我哋加拿大队啦，即系历史性咁咧，就唔单止系得

0: 分，仲係啊去咗 first round 喎，
1: 算好噶啦，
0: 係算好好咯。其實以往係好似話係零的突破啊嘛，
1: 零的突破
0: 喺世界盃入邊一分都未攞過啊嘛，即係入球又未入過，
1: 和都冇和過，
0: 係冇入過球，
1: 係啦。所以今年咧，今年咧。贏得一場啊，或者和一場已經係好好嘅。
0: 我有睇咧嗰場完咗，即係第一場完咗之後入球嗰位球員，我見到佢真係有淚光，
1: 係
0: 真係好感動。因為講真，一個被不被認為係喺即係足球入邊會有佢份嘅國家，加拿大。
1: 嗱，加拿大
0: 咧就吐氣揚眉啦。
1: 加拿大以一勝
0: 係
1: 一和一負
0: 係
1: 四分。以第二名出線喎，都唔算差喎，
0: 唔算差噶啦。
1: 跟住一打到入去呢一個第32強對呢個南非啦，我記得啦。
0: 係
1: 咁啊，哇！臨尾嗰一球真係犀利啊，去到差唔多成尾噶啦，
0: 係
1: 八零九啊分鐘，嘣一聲，搞掂咗。
0: 入咗，跟住哇，嗰、那個幾激動啊！我就係嗰個球員，好激動啊！跟住個領班都好激動，跟住我諗全部 Canadian 都好激動。
1: 跟住一嘢咁樣一球咁定斷咗，咁打咗入去呢個十六強啦。咁嚟咗十六強，仲有邊個咧？主辦國三隊都入咗呢一個十六強，包括墨西哥啊、美國啊、加拿大三個主辦國入咗十六強。咁啲人咧就好得意嘅，我諗喂，會唔會三個主辦國入咗十六強啦？會唔會有奇蹟？是但兩隊開頭係兩隊入啊嘛，即係我諗都係睇好墨西哥啊、美國啦。我點知？三個主辦國咧都係呢個十六強止步啦。咁啊，你見到個實力咧，去到八強啊、十六強已經差唔多，咦，開始分了。
0: 其實咧，以前咧，我記得睇世界盃咧，好多人咧會分析嗰條線，你走邊條線著數，即係你對正，譬如呢條線係弱啲嘅，咁你咪容易出線咯。因為其實係都係講有啲講運氣嘅。咁譬如你嗰條線真係弱啲，你出咗線，你入到去咁可能俾你好似你講一球定輸贏，你一球搞掂咗，你就真係可能，無端端入咗八強。
1: 又或者佢個心態咩？我隔食隔，我對呢隊咧就輸嘅，對德國又輸嘅，但我對巴西又會好啲嘅喎。
0: 係啊，打波係其實真係點解講波係圓嘅咧？嗱，你頭先講開隔食隔咧，因為咧我以前咧我爸爸都係運動員，打乒乓波，佢曾經都同我講過，佢話啊，唔知點解咧，有啲球員咧本身係強，即係可能個排名高過第二個好多，但係一對佢咧就俾佢食住喎，
1: 係喎，
0: 嗰手波咧就係硬係咧，你係
1: 硬係就唔順嘅，
0: 唔順嘅，硬係就會俾佢成日會贏到你，可能佢本身個弱過你嘅隊，
1: 咁就係個節奏。
0: 世界盃其實有冇啲今屆有冇呢啲 case？
1: 我覺得有嘅，嗱講一講啦，今年咧即係除咗有呢、這個。48隊入圍呢，我哋講嗰個賽制，那個賽制呢就好鬼得意嘅。我發覺個賽制係乜嘢呢？係佢今年啊，佢有少少轉咗嘅，例如以往年就32隊啦，而家就48隊啦。跟住呢佢又會有一個 round robin 到32，同一時間呢喺個球賽啊，佢有呢一個補水時間喎。喺呢一個大概係24分鐘啦。咁你其實係半場45分鐘㗎嘛。
0: 咁你20分鐘到好似同埋22分鐘。
1: 23、4分鐘一半㗎嘛，斬開就半。45分鐘嘅一半。
0: 係。
1: 咁你斬開咗啦，咁你上半段好似又啱啱去到20分鐘再斷一斷。
0: 即係變咗係四節囉。
1: 係啦，就變咗四節啦。好多人呢就話咩呢，陰謀論啊，就話其實因為呢美國嗰邊又或者加拿大啊、墨西哥啲主辦國，或者全世界唔知要播廣告，咁所以咧就三分鐘就懟咗入去咧就廣告時間，
0: 廣告時間，
1: 咁又俾我哋又 break 一 break 啦，即係我哋睇波睇。但係有時我喺度諗咩咧，就係嗱咁佢就話點解有個咁嘅 break 咧，就因為個天氣問題啦，天氣太熱啦，所以咧一定要有啲補水時間嘅。冇錯，喺達拉斯嗰邊，喺呢個墨西哥嗰邊的而且確係好熱嘅。咁啊，但係唔知呢個補水時間。下一屆會唔會延續落去啦？
0: 不如而家咧，我哋都補一補，
1: 補水啦！
0: 我哋補一補，聽首靚歌先啊！聽一聽今屆呢個世界盃嘅主題曲啦，咁啊就係叫 Waka Waka， 係啊，咁咧就係阿 Shakira 嘅作品嚟。
1: 好，
0: 聽聽，轉頭再同大家傾偈。

0: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是啊，咁今日嚟到嘅话咧，你首先会喺我哋销售中心门外咧，已经有一个 food truck 咧欢迎大家啦。咁另外仲有咧入到嚟咧，有佢哋好多唔同嘅地产精英咧，就逐一为你讲解下呢个楼盘嘅优势啦，里边嘅室内间隔啦，同埋你又可以睇埋 model homes 喎。咁如果你话唔好啦，我睇埋世界杯都冇问题嘅。我哋目前而家开始准备紧，就大家都可以睇世界杯嘅。
2: 冇错，呢度可以话系娱乐性丰富啦。咁啊，而家仲可以参加埋咧就系抽奖啦。咁啊，有 Amos 嘅礼品啦。又或者咧，系可以抽埋咧嗰部嘅 Mercedes 嘅，咁啊嚟到呢度咧，可以喺个示范单位里边咧，就可以享受咧嗰个我自己最中意啊，佢嗰个露台啊，因为真系可以打开嗰个门咧，然后行出去露台啊，享受呢个阳光啦，同埋系美食
1: 嘅
2: 噃。
1: 系啊，有180几间嘅 townhomes 嘅，系传统式嘅三层嘅，咁同埋咧就大部分咧都系见到咧就嗰个车位方面你唔使担心啦，起码两个 garage， 再加埋咧仲有就系喺啲户外区域咧，仲可以泊多一啲车嘅。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喺。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0: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九月二日。
1: 1, 2, 3, go！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豪玩基地》，继续有我杜天豪杜挺同埋基爷张崇基喺度。
3: 系咁啊，继续讲开世界杯啊。头先咧就讲到啊，补水时间
2: 系啦，
3: 系啊，咁啊。我荷包都需要补下水
2: 嘅，有冇睇过我啲广告啊？因为咧一出个广告时段咧，有时咧我就睇啲内地台。我点解咁中意睇咧？因为每次
3: 我都系睇内地台，
2: 系咪？补水时间。麦巴比就出嚟啦，麦巴比代言
3: 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需要麦巴，我需要麦巴比，
1: 补水啦，
3: 同埋好似有啲个样都系 AI
2: 嘅 ，AI 嚟我谂都系 AI，
3: 我都系睇过台，
2: 系咪啊？
3: 系啊，系广东电视台啊嘛，
2: 系啊系啊，
3: 广东体育台啊嘛。
2: Anyway， 咁咧嗰一出嚟，哇，我觉得真系。And then 我又會 compare 翻嘅，究竟呢邊嘅 TSN 啊、加拿大啊、美國嗰啲廣告又點？其實好唔同嘅，個廣告係好唔同。嗱呢一邊咧，佢都會用咗啲明星嘅。
3: 呢邊唔係出麥巴比啦，
2: 唔係出麥巴比，
3: 呢邊係出美斯先。
2: 美斯有，碧咸都有。
3: 碧咸，
2: 但係佢玩咩咧？佢就玩呢一個好 warm 啊，好好喺屋企啊，做一個即係
3: 温情嘅
2: 温情嘅 man 咁樣。我要喺屋企個後花園咧整一個。
3: 咁係買咩嘢啊？
2: 哦，佢賣啲建築材料啊。
3: 我賣建材就
2: 大包倉嘅嘢，
3: 即係麥巴比就賣嗰個健康飲品啦。
2: 係啦，
3: 啊，就好唔同嘅角色其色啦。不過嗱咁講咧，有啲人啊中意話有呢個 water break。
2: 是
3: 但是有些人就不喜欢，因为觉得看下
2: 是、啊、
3: 好像窒一窒这样。
2: 同埋个你想想如果在个队伍来讲那个节奏就断了。
3: 是啊你会怎么看，我觉得呢，我觉得今届有些领班或者有些队伍呢，其实他知道今届世界杯是五分四节呢，其实他是已经策略上面是有改变的。
2: 对、啊。
3: 即是一有些呢，一你發覺佢一補水完咗之後咧，突然之間好似醒一醒咁樣咧，哇！突然之間集中，即係我諗嗰啲如果鋪排得好咧，就會利用呢個時間，即係
2: 搶分，
3: 即係個體能突然之間可以有少少，即係 recover 咗啦，就即刻喺嗰段時間搶攻。
2: 究竟嗰啲係咩水嚟咧？
3: 能量水。咁呢啲咧，我有啲人都有啲陰謀論嘅，就話喂，其實你而家咁樣斬開兩截，係咪對一啲歐洲國家？嘅球員會著數啲啊，因為嗰啲，
2: 啊、
3: 譬如你非洲啊，或者咩佢哋熱開噶嘛，
2: 我使乜補水咧？
3: 我心根本上一次過打90分鐘都唔射你，
2: 我一氣呵成
3: 嘅先。咁而家咁就擺明就你哋呢啲啊唔熱慣嘅，咁你又點睇咧？
2: 嗱，我點睇唔重要啊，因為隊伍冇四噶嘛，
3: 係佢話，但係嗰啲隊伍出線嘅，你覺得係咪？都是關啲人，咁啊唔係啊，巴西都熱慣㗎啦，
2: 係啊，巴西
3: 都冇著數喎，啊，始終都係嗰首波重要啲喎，
2: 所以我真係唔知啊，有好多陰謀論出面，總之咧有啲就話哇對邊對邊對著數，特別邊幾隊咧係有著數嘅，咁最終咧嗱喺非洲球隊。你話有著數嘅，佢已經差唔多好多隊都喺十六強之後啦。
3: 同埋以前咧，我會追得密啲啦。我想問你啊，杜騰，今屆有冇一啲咧，即係話如果有啲球賽係同時間舉行嘅？
2: 有
3: 有冇啊？通
2: 常
3: 因為咧，佢話驚你即係驚通水啊，驚即係喂呢邊
2: 睇走位，
3: 睇走位。哎呀，咁啊，我和咗佢算啦，我唔入波啦。
2: 喺個小組賽嘅第三場咯，係兩場一齊進行嘅。
3: 等你冇得
2: 估隔離咧，行邊條線咁樣。所以每一隊咧都會出盡力去打波，佢唔會收埋啲
3: 冇得流力
2: 嘅球員，唔會。除非有啲球隊咧，就係你贏咗頭嗰兩場。會唔會收埋啲勁人呢？
3: 係，
2: 我又今屆我又睇唔到，
3: 因為今屆都好似冇乜邊個係一嚟就好似一定入
2: 係喎，
3: 都要搏啊嘛，
2: 都要搏啊！
3: 即係每兩場已經全取幾多分咁樣啫，即係已經喺度，下一場其實和啊輸波都冇所謂。
2: 冇啊，連續贏咗兩場，其實已經出線噶啦嘛。你跟住第三場都係出啲主將出嘅，佢唔會收埋啲主將啊、流力啊等等呢啲嘢，可能個時間打短少少。咁可能如果領先緊咧，佢都會收埋個主將。
3: 係，
2: 我諗係咁樣。
3: 嗱，咁啊，今屆咧，我諗有兩個即係出色嘅球星啦，就係即係比較上係早落幕啦。其實都唔早噶啦，不過即係大家 expect 佢可能踢到尾噶嘛。
2: 係啦，
3: 好似頭先講麥巴比
2: 啊，
3: 麥巴比本身應該係有機會去問鼎今屆嗰個金球，即係入波最多嗰、那個。
2: 出盡力噶啦。
3: 咁佢冇啦，因為佢喺之前嗰場止步啦。咁另外咧就係比較 sad 啲咧就係、是。

0: 阿斯朗啊，斯朗拿度，因为睇个年纪
1: 系
0: 吓咁嘅年纪咁 fit 已经好难得。
2: 哇，佢踢六嚿腹肌，
0: 佢踢咗六届啊，大佬24年啊，喺世界杯嗰度。
2: 佢接边个班啊？佢接麦费高班啊？你谂下几劲啊？
0: 咁咧，佢咧。即係嗰日都好多鏡頭都影住佢完咗嗰場比賽，影到佢即係有淚光，因為真係可能要告別呢個舞台啦。
2: 即係好多嘢嘅，同埋你見到咧，因為而家咧互聯網好勁，你見到啲畫面咧，無論香港又好啊，喺歐洲又好，你見到哇，尤其是香港啊，凌晨三點。我睇到互聯網啲直播咧，係商場啊，係夜晚凌晨兩三點放人入去睇波，
0: 係，
2: 仲要係爆嘅喎，
0: 爆
2: 滿曬人喎，
0: 係，
2: 即係如果你諗下，哇，將個時間調一調，係喺呢一個晏晝時段嘅香港晏晝時段，哇，你諗下帶動個經濟幾咁犀利咧？
0: 係咁啊，我哋轉頭先講個經濟效益啦，不過我亦都想講講咧，今屆咧亦都動用咗好多新科技，
2: 哦、
0: VR 嘅科技，其實咧有好多球波咧，如果唔係呢個新科技
1: 就入咗噶啦，
0: 嗱係當咗入啦，
2: 咁
0: 另外咧有一張黃牌，
2: 係啊，
0: 直頭因為係呢個咧就判咗另外一個黃牌添，
2: 係啊，
0: 係另外一位球員係插水啊嘛，
2: 係啊，
0: 即係球證原本一埋嚟。即係我記得嘅嗰場就係應該係阿根廷對對邊隊啊？阿根廷對另外一隊
2: 埃及
0: 係唔係埃及嘅紅衫我唔記得咗啦。
2: 哦，
0: 係近啲嘅，近啲嘅。總之阿根廷隊嗰個球員咧，隻眼好靚嘅，好似畫咗眼線咁樣，好靚仔嘅。咁啊，我最記得咧，佢一完咗之後咧，有啲球員另外嗰隊嘅球員走埋嚟。咁佢咧就喺度口噏噏，跟住有少少衝撞嘅。咁我諗佢嗰一諗起睇翻 VR 就知佢講咩喎？佢肯定話我冇掂喎，佢自己插水嘅喎，佢肯定咁講。咁另外一隊球員咪興咯，咩想打佢？
2: 因為今年有個球仔就係話你喺揞口度講咧，佢避免個種族歧視嘅，
0: 驚你唔知講啲。
2: 咁所以你一諗住口一講嘢咧，
0: 就要
2: 紅牌啦。
0: 係啦係啦。
2: 咁而家
0: 但冇啊，佢係嗰個好明顯咧，就係另外佢嗰隊球員有啲埋去即係推撞
2: 啦。
0: 咁後屘咧可能即係 check 啦，一 check 咧發覺原來佢我就知佢講咩啦，我識讀唇。
1: 係咩啊？
0: 佢一定話喂好插水喎、啊。咁真係睇到佢完全掂都冇掂喎，佢自己向前飛嘅，咁就變咗嗰位球員嗰個黃牌甩咗啦，咁判咗另外嗰個黃牌，再變埋紅牌啊，兩張黃牌啊，紅牌出場啦。
2: 哦，咁啊慘啲。
0: 係啊，
2: 咁啊慘啲。
0: 咁啊，所以就係因為 VR
2: 波就係咁啦，同埋今年咧好得意啊，除咗個 VR 咧，佢多咗咩咧？就係、是、話你就算犯規或者 offside 咁樣，佢都會俾你嗰一球繼續行嘅喎。
0: 嗯
2: 行到咩咧？行到分鐘對方入波位置，跟住咧就睇翻呢一個位啦。
0: 係啊，
2: 咁點解咧？好多人就覺得好唔公平。喂，你個睇到有犯規，你即刻 call 停佢啊嘛。咁而家點解唔 call 停咧？啲評判、啲球證、原因就係因為有 VR 啊嘛。如果你呢一球真係有犯規嘅，咁我哋咪睇翻轉頭。如果冇犯規嘅，咁我俾你繼續去，我又唔會阻擾到成件事嘅進展。
0: 嗯，
2: 就係咁啦。但係咁樣咧，就會。令到雙方又多咗個拗撬，我諗出下一屆世界盃
0: 咧，就係成就咯。
2: 係啊，即係諗一諗，
0: 明明入咗啊嘛，咁哎呀，磚頭又未入，係
2: 啊，
0: 係啦、
2: 啊，令到我哋呢啲球迷真係心臟病。
0: 係啊，咁啊，喂，不如我哋呢 part 傾到呢度先，下一 part 再同大家講講世界盃。
3: iCarriage Foundation 連同萬金市同 Area GTA 將足球熱情轉化成愛心。第四屆 Footy for Charity 在7月26號邀請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為受家暴影響的婦女同小朋友撐起避風港。早上8:30孟在 Community Center 發生成嘉年華，為慈善足球賽打氣之餘，現場仲有攤位、美食、兒童遊戲、神秘名車展，免費入場，一家大細玩足成日。名車 Grand Lawyers Markham Fofo Enrich Group CSC Insurance XS Law 傳媒贊助加拿大中文電台。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
1: 咁嘅名车。
4: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5: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4: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 利率折扣添。
5: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嚟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宾。
2: 我爱做梦，这活动可躲于一处。
1: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就系 enjoy the stage 啦。虽然呢样嘢都听过无数次噶啦，咁但系点解要 enjoy the stage 咧？其实系好多年之后你望翻以前嘅比赛，我谂你都唔会太过在意佢个结果，你可能都系比较在意嘅就系、是、啊我。当年的心情紧不紧张啊，或者那个气氛是怎样，我想这个才是大家会最记得的东西，或者最深刻的东西。
2: 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
0: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翻嚟我哋新地 Live 嘅豪玩基地，继续有我张崇基同埋杜挺，杜挺好。
1: Hey, hello， 哇！呢、這个世界杯咧，
0: 喂，我哋真系越
1: 讲
0: 极
1: 都
0: 讲
1: 唔完。
0: 系啊，越讲越兴奋啊！喂，要讲咧，真系一定要讲下十二码。
1: 系
0: 啊，十二码咧呢个其实系一个好残忍嘅一个，
1: 我觉得系
0: 嘅。一个佢哋叫点球啊嘛。
1: 你记唔记得以往啊？冇十二码呢回事嘅。
0: 有。
1: 是近年是打到呢是但一个入球的有一段时间。
0: 不是那个是不是以我记得我睇的时候呢、加时之后加时跟着加时之后好像再加就是即时死亡嘛。
1: 是啊。
0: 那如果即时死亡都分不到胜负的话呢
1: 就十二码。
0: 就十二码啦。
1: 是
0: 有两个加时的嘛。
1: 哦、
0: 即是开头加时。咁你而家加時，譬如加時十五分鐘，
1: 你有得追
0: 㗎，你有得追㗎嘛？咁、但係完咗加時十五分鐘之後咧，佢仲有嘅、叫即時死亡。
1: 哦，
0: 係，但係我唔記得咗。係啦，係啦，咁嗰度又唔知加多少。
1: 所以而家轉嚟轉去，總之而家呢個最新嘅規則咧就係
0: 加時之後，如果分唔到勝負，
1: 120分鐘後
0: 即刻十二碼啦，
1: 就十二碼啦，
0: 係啦，
1: 就係咁啦。
0: 咁但係十二碼咧，其實咧嗱，
1: 我覺得
0: 即係好多人咧就係講十二碼咧。嗰、那個注意力咧就會喺個龍門嗰度。
1: 係，
0: 你諗下，如果你個龍門撲到一球十二碼，你真係成為英雄喎，分分鐘係救咗成隊波
1: 嘅。
0: 係，啊咁所以咧，龍門一路以嚟嘅角色都好似係，都唔會睇到佢噶啦，即係多數都係啲進攻嘅球員身上啊，十號啊，即係嗰啲前鋒啊，入波嗰啲啊嘛。咁但係咧，龍門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
1: 你知唔知啊？阿根廷啊對英國嗰場波咧。点样呢原来呢跟住呢就俾美斯啊同佢啲球员呢就執起咗个水樽。那个水樽系边个㗎系英国嗰个龙门嘅。咁睇咩呢攞起上嚟。咦睇到自己个名喎、
0: 嗯。
1: 点解有自己个名呢你估。美斯一望咦有我名
0: 喎。美斯
1: 个
0: 名
1: 喎。
0: 有嗰个自己个名啊。
1: 有美斯个名啊。Martinez 啊即系所有嘅球员个名。
0: 点解嘢
1: 呢原来呢佢整咗个 list 出嚟。In case,佢入到呢、這個要踢十二碼啦，佢、就話美斯左下角，跟住
0: 有個 nook 噶，
1: 係啊，右上角
0: 寫咗喺個樽嗰度，
1: 係啦，呢、這個要假動作向左跟住撲右，
0: 哇，做曬
1: 做曬功課啊，
0: 即係好似賭神咁樣，睇咗個之前玩 show hand
1: 睇曬
0: 嗰500號，
1: 係啦，係啦，
0: 即係睇曬呢啲。即係對手嘅射十二碼之以往嘅
1: 做曬功課㗎啦
0: 嘅即係取向係點樣嗱做功課係啊，但係我譬如嗱呢今次冇辦法唔講就係美斯兩次失咗十二碼，
1: 但係美斯嗰兩次失十二碼咧，嗱佢你知佢去射

0: 十二碼佢好中意窒一窒步，係我懷疑真係咧，啲龍門咧係睇通咗，
1: 係
0: 因為你 study 佢太多，
1: 你知道你會有嗰個小動作，
0: 你揾一個球員個龍門唔熟悉嘅，
1: 可能就好似你咁樣走，
0: 係啦，走埋，喂，神經刀嚟噶嘛！
1: 但你要中籠先得喎，
2: 係當然啦。
1: 如果唔係佢成日企喺度，你就死
0: 中。我其實都係諗住射中間嘅，就穩穩陣陣，
1: 佢就唔喐咯。係啦，咁撞正
0: 嘅嘢啦。
1: 其實咧，嗱，你講十二碼咧，係真係一個好大嘅心理嘅一個因素嚟嘅。如果你係球星，你孭住咁大嘅身價，你重重啦，係嘛？咁啊，但係麥巴比冇事喎，麥巴比幾十二碼全部射入嘅喎。
2: 嗯，
1: 咁啊，美斯咧，我話俾佢聽啦，嗱，唔係我幫佢揾藉口，佢其實佢點解唔入咧？你知唔知點解？
2: 點解？
1: 因為十二碼對佢嚟講太近。
2: 哦，佢唔慣，
1: 佢要喺
2: 遠少少嘅，
1: 佢要喺峨眉月後廿零碼嗰啲，
2: 太容易我入唔到。
1: 唔係佢要收力啊，佢窒咗佢收力啊嘛。你既見佢兩球十二碼唔入咧，其實佢都唔係土行。
2: 哦，
1: 我覺得個收力收得太多。
2: 係
1: 啊，
0: 大力得就又驚踢咗出去。
1: 一定飛出去啦！佢練慣嗰啲係廿幾碼咁樣。
2: 哇！真係好
1: 鋸落去㗎嘛，
2: 佢啲鋸真係犀利。
1: 鋸落去㗎嘛，你十二碼冇得鋸㗎。
2: 係。
1: 系咪？
2: 你谂下对呢、這个喺个 quarter final 嗰阵时，哇，凌空掹入去，哇，几犀利！
1: 同埋有一球都系佢绝杀啦，即系都系佢好多次都系佢绝杀。今次就算入，即系对啱啱对呢
2: 场
1: 英格兰呢场，两球都系
2: 哇，两球嘅助攻。冇得講，
1: 真係佢 assist 嘅係全部喺佢嗰度。
2: 有啲人咧就話：，佢都係行行企企嘅啫。我話：，哇！喺我心諗，你試下你行行企企啊！即係嗱，總之你唔好理人哋行行企企，人哋行企咗大概六七成喺個球，但係嗰三成
1: 佢重要嘅時間，佢做到嘢呢個係
2: 最重要呢樣嘢。呢樣嘢咧就好似咩咧？就係啲高手。
0: 但你就知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唔好理我喺度点吃。
1: 讲开歌手，不如喺呢个时间，我哋又听一首关于世界杯嘅歌嚟。
2: 好啊，好啊。

0: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室内用料同埋做间隔咧，亦都可以嚟到今日嘅示范中心咧，或销售中心睇到咧有关嘅单位嘅一啲设计嘅部分啦。咁啊，包括咗客厅啦，同埋仲有就系佢哋嘅厨房位置嘅。咁啊，成个嘅感觉咧就系即系变咗，你可以了解到咧嗰、那个成个室内嘅设计嘅要求。其实 Treasure Hill 咧真系我觉得佢哋咧用料系非常之高级，同埋咧室内里边都包咗好多嘅升级，咁啊令到好多买家咧唔需要谂咁多 extra 嘅嘢。总之投资咗买咗，咁啊就可以。
2: 冇錯，九尺嘅樓底非常開揚嘅空間，特別中意就係佢廚房嘅設計，咁中間嘅 island 有埋洗手盆啦，同埋有埋廚櫃喺度啦，咁再加埋咧佢係全套五套嘅家電咧係送埋俾你嘅，咁所以咧你今次嚟到呢個嘅示範單位呢度咧，仲可以感受埋咧佢個開揚式嗰個露台喺度啊，直情咧你可以望到咧喺對面啊未來嘅 Avila 嗰個項目喺度㗎。
1: 咁喺過去十年都未見過咁低嘅價錢嚇，無論係底又或者係好嘅價錢咧，大家都要把握住。時機同埋機會啦，我哋今日咧就係喺404北行線，然後出呢一個 Wellington， 再轉去 Leslie 嘅方向，五分鐘內好快就會揾到我哋呢一個 Treasure Hill 嘅銷售中心。
3: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4: 你的音樂絕對可以無遠忽界，
5: 由廣東廣播電視台主辦，新時代傳媒集團媒體協辦，華語樂世代全球音樂共創計劃，見證向全球徵集原創、改編或 AI 音樂作品，誠邀全球唱作人共創華語音樂，
4: 由中國、韓國、馬來西亞著名音樂人組成專業評審團隊，入圍唱作人有機會獲得豐富獎金，總數合共高達60,000人民幣，並獲邀到馬來西亞參與文化演出。
5: 報名請將參賽歌曲電郵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詢詳情 am1430.com。
6: 你今日可能唔認識我，但係聽日我可能已經變成傳奇。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欢迎继续收听《豪玩基地》，有我杜挺豪杜挺，同埋张崇基啊基爷喺度嘅。
1: 系啊，咁啊，哇，继续讲呢个精彩嘅世界杯啦。
0: 哇，嗱，你知唔知啊？呢一个今年世界杯个收益系几咁劲啊？我净系讲关于呢个多伦多先。喂，5亿2千万，带嚟5亿2千万嘅 GDP growth，超过咧创造咗超过6600份工。你諗下喺呢一個tourism 嗰邊個 revenue 啊，佢話係 generate 咗成17萬幾人咧嚟到呢個多倫多呢個城市，亦都帶嚟啊呢一個無數嘅商機啊！你話幾咁勁？
1: 但係前期投入咗幾多錢先？嗱呢樣嘢嚟講，即係你投資同埋 return 啊嘛，你而家 return 好多啦。你前期投入幾多錢啦？
0: 以多倫多嚟講咧，因為唔係好多嘅啫，因為搞嚟搞去都係個邊幕聲，係咪先？
1: 其實你講得啱喎。如果譬如我哋咁講啦，如果我哋冇落 downtown 嘅話，其實個世界盃喺多倫多舉辦
0: 幾場啫嘛，
1: 即係同我哋好似冇乜特別關係。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你覺唔覺啊？
0: 係啊，
1: 即係除咗你話，可能有啲餐廳會專登整部大電視，
0: 係
1: 啊，咁等你可以去食嘢嘅時候。会睇睇埋波，
0: 喂，抵投资啦！你咁少钱，咁有咁多效益，好多人出去睇波啊，系咪先？
1: 系你都经常出去睇啦。
0: 系啊，都会有啊，同啲 friend 啊，喂，咁都要噶啦，4年1次，系咪先？
1: 咁啊，的确系一系唔睇，如果一睇咧，系的确好紧张嘅。
0: 系，
1: 尤其是即系有几场波咧，系去到咧过咗差唔多过咗大半场先有一个大逆转。即係有一場咧，我唔能夠唔講，就係我講阿根廷對邊個啊？2-0
0: 埃及
1: 對埃及，2-0
0: 八十分鐘後
1: 輸緊嘅，
0: 係啊，
1: 2-0已經，我哋諗住，哎呀，今次阿根廷都應該執埋包袱拜拜㗎啦，因為你基本上冇得追㗎嘛。啊、哇！點知睇個賽果臨尾係3-2，你諗下，
0: 係啊，仲要係乜嘢咧？仲要睇到而家。佢都打 final 原來係佢喎，大佬。
1: 同埋你諗下埃及咧嗰場咧，仲入多一球喎。
0: 係喎，
1: 食多一球炸糊喎。如果嗰球係計嘅話，就3-0。如果嗰球冇 VR 嘅話咧，佢入多一球㗎。你記唔記得啊？
0: 係啊，我記得，我記得。
1: 變咗，其實係變咗，佢其實係有
0: 所以好多爭議嘅。所以點解咧？即係埃及嗰邊咧就有少少，即係不忿
1: 啦。真係
0: 調翻轉嘅，好似佛得國咁咧，佢就覺得你係勁啲嘅，即係對住阿根廷嗰場，你係勁啲。翻到去，哇！好似要即系贏咗個冠軍咁，因為佛得國即係一個好細嘅島仔，係一個國家，哇！你有咁樣嘅賽果又好唔同咯，相對南韓咁樣翻到好似哇，要受審咁樣。
1: 你挪威都係英雄啦，
0: 挪威都英雄噶啦，哇！
1: 你翻去都直頭係話，即係都有，其實都大家都有咁講嘅，你輸贏咧。真係一瞬間嘅，但係你有冇踢一場好波咧？你踢一場好波咧，你喺你自己嘅國家嘅心入面，你其實都係贏咗。譬如加拿大隊，
0: 我覺得英雄㗎啦。
1: 係啊，英雄喎、啊！
0: 你就算輸咗俾比利時，
1: 係
0: 3-1係嘛？3-1-4-1，即係嗰個賽局。喂，算係咁啦，比利時喎、啊，係咪先？
1: 所以其實都係嗱，你頭先講嗰個經濟收益啦，咁我知道有好多餐廳咧，或者一啲飯店咧有得睇波咧，係要 book 位嘅，要 book 定位睇波。
0: 有 minimum charge？
1: 係啦，咁你就唔可以話走去入去飲杯嘢咁啊，就係、是、你諗住喺嗰度成晚啊，咁嗰個餐廳都係預咗你會坐嘛，一定係睇埋場波㗎啦。
0: 係啦，
1: 咁當然啦，你其實我都試過去一場咁啊，你睇睇下又會叫啲，又會再叫啲嘢，
0: 叫啲炸雞翼啊，
1: 要
0: 啤酒啊，
1: 要補一補啊嘛，
0: 係啊，
1: 你明唔明啊？咁因為你睇
0: 水啊嘛，我哋都要
1: 你一路睇波咧，梗係要有啲嘢咬下。
0: 睇波好得意，
1: 係
0: 你有冇試過睇？嗱，你坐喺度試過喺坐喺度睇波啦，喺個餐廳又好啊，喺個酒吧喎，你有冇試過跑住步睇波啊？
1: 咁啊冇嘅，
0: 係好唔同。
1: 你講係 treadmill 又 treadmill
0: 哦，你跑住。
1: 如果唔係，我心諗你點樣跑住步睇波？
0: 你跑住
1: treadmill 前面有個 TV。
0: 係啦，
1: 你有試過咩？
0: 你嗱，你試下睇住步跑步跑住步睇波你個睇你個視野好唔同嘅，因為點解啊？你跑住步你會喘氣噶嘛，有少少哇好攰啊，咁你會好同情嗰個
1: 代入到。

0: 噶嘛，
1: 代入到
0: 系咯，球员一拍 Q 嘅话，你会觉得哎呀，
2: 系啦，应该要嘅，因为攰啊嘛，体能
1: 系。
2: 但如果你唔系喎，呢个走喺入边，你就会指住交错啊，咁都射唔入噶。
1: 唔系，你会唔会一路跑步一路睇波，会越跑越快咧？跟住个球员个节奏，如果佢突然之间。你知啦，有啲快攻啊嘛，啲快攻一个直线俾佢，跟住咪走嘅，你会唔会跑快两步咯？会俾佢影响到啲 VR，
2: 好似打机咁样，
1: 好似唔系，因为你都似好似 VR 咁样，即系好似有啲 game 咧，以前有啲 game 咪你攞住两个 joystick， 跟住你一路行一路运动，一路你
2: 系
1: 会跟住
2: 系啊跟住节奏行噶嘛，
1: 系啊。
2: But anyway， 嗱，今届咧除咗我哋睇波啦，大家好重视咩嘢咧？就系嗰个 halftime show 啊，
1: 系。
2: Halftime show 今日大家咧就有眼福啦，
1: 系，
2: 因为 Halftime show 有边几位咧 ？Madonna
1: 应该系美国代表啦。
2: 头先我哋播嗰首歌啦，Shakira 啦
1: ，Shakira 啦，
2: 哇，跟住犀利
1: 啊，即系南美洲嘅，
2: 南美洲嘅，跟住咧就系呢一个墨西哥，可以咁讲至爱嘅队伍 BTS， 全世界最爱队伍，但墨西哥特别劲。
1: 哇，韩国呢队男团都犀利，
2: 哇，
1: 可以打到入去世界杯嘅，
2: 好犀利。咁當然仲有啊，就係加拿大嘅
1: 加拿大代表
2: Justin Bieber， 跟住當然唔少得嘅有 Coldplay 啊、Chris Martin 啊，咁啊呢啲等等，就喺呢個 New Jersey 啊 New York 嘅 New Jersey Stadium 咧就會上演呢一個 halftime show 嘅。
1: 好啦，咁
2: 好期待，好期待，
1: 好期待啦！嗱，咁我哋而家咧時間都差唔多啦，啊，我哋都要嚇預備我哋心情睇我哋嘅世界盃啦。
2: 你嗱講埋啦，你心水。你心水边队？
1: 我心水嘅阿根廷啦。
2: 你阿根廷啊？
1: 系，因为我觉得佢今年踢嗰首波系好沉实，即系但系又好，即系你每一次觉得佢会输咧，其实佢真系喺重要嘅时间系交到货俾你。
2: 嗱，我咧，你如果你拣阿根廷，我就拣呢一个西班牙啦。西班牙最好系乜嘢咧 ？hold 住，唔好入波住先，去到尾，即系你知阿根廷好劲噶嘛？你一开头入波咧。好鬼衰喎！你呢队伍咧就会慢慢褪后嘅嗰条防守线，一路去先，去到尾80分钟度入一粒，哎，
1: 但我惊佢一路都入唔到喎。咁啊嗱，下星期再
2: 睇啦，
1: 表下我哋世界杯嘅赛果啦。咁啊，今集嘅豪玩基地同大家倾到呢度啦。好 ，OK，
2: 下个礼拜见，
1: 拜拜。
3: AM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今日我哋喺销售中心咧，就唔单止系为大家推广紧咧，就系呢一个最新嘅 Avila 嘅社区嘅进屋之外啦，咁啊佢哋嘅 Treasure Hill 嘅部门咧，都为到我哋今日所有进入嚟嘅所有买家又好啦，参观嘅朋友咧，有埋呢个世界杯嘅现场嘅可以收睇嘅安排嘅。
5: 所以大家都好紧张啊，咁啊围住个电视住咧，
4: 准备
5: 系啊，咁啊亦都围住咧嗰个嘅floor plan 啊。因為睇下邊度仲有得揀啦，因為所剩無幾，你快啲過到嚟咧，就係喺揀翻一間咧，即係我哋啱啱就話我哋坐喺嗰個位置咧，就望住我哋未來阿 Vela 個項目咧，就係、是、坐北向南嘅位置嚟嘅。
4: 咁我哋喺邊邊嘅呢一個鐘裏邊已經見到有幾位不同嘅賣家都已經簽咗，咁同埋作咗決定㗎啦。唔單止華人朋友嘅，我哋主流社區當然啦，加拿大好多人都會留意住呢一個澳洲嘅社區，同埋一個咁靚嘅新屋，傳統新屋2200尺，只係咧79,900起，今日地址。快啲嚟揾我，
5: 冇错啊！就系85号啊，系呢个 Monopoly 机，咁抵唔仲唔快啲嚟？
6: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喺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3: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3: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3: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8: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0: 好好玩。
1: 我是韩博彦博王，
2: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1: 你每日瞓几多个钟啊？
2: 大约九个钟。
1: 原来要瞓更多噶，
2: 因为瞓觉好重要。
1: 有咩好处啊？
2: 第一，我精神好多。
1: 咁我要瞓多啲。
2: 瞓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1: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2: 我都系。
0: Sleep well。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0: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足球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即将开播。经过超过一个月零一星期，加美墨世界杯终于来到尾声，进行最后一场，即是第104场比赛。比赛的地点是美国的纽约新泽西球场。阿根廷的正选名单对比四强一比二反胜英格兰时，有三项调动。蒙迪亚、迪保罗和力高干沙利斯今日正选上阵，代替了摩连拿、斯蒙尼和帕里迪斯。至于西班牙的阵容，就同准决赛2比0轻取法国的时候一模一样。阿根廷是三届世界杯冠军兼上届盟主。至于西班牙就曾经一次在2010年封王。今日的比赛半场休息时将有一场大型演唱会，是世界杯历来第一次。另外，世界杯英格兰摘下季军，得到60年来最好成绩。英格兰在铜牌战同法国合演了一场有10个入球的大手交易，三狮军团以6-4击败高卢红鸡。在昨日之前，英格兰1966年成为世界杯冠军之后，曾经

0: 兩次打入季軍戰，但係都以輸波告終。另外，法國在昨日的比賽有兩個入波由隊長麥巴比貢獻，他目前在金靴獎爭奪戰中以兩球領先阿根廷的美斯。其他新聞，環境部向多倫多發出了多日的空氣質素警告，終於解除。警告在昨晚凌晨一點半左右取消，預測指今日餘下時間至到聽朝，多倫多的空氣質素危險程度大致都是維持在低的級別。過去幾日本地空氣質素惡劣，是安省北部山林大火釋出的物質吹到離異導致，期間城市一度被橙黃色的煙霧籠罩，民眾在戶外聞到異味。多倫多曾經成為全球空氣質素最差的主要城市。多倫多警隊表示，一名昨日翻車導致 DVP 公路往加迪納公路連接路需要封閉的司機涉嫌酒後或藥後駕駛被捕。警方說疑犯是一名女子，事發之後她被送往醫院。車禍在昨日下午接近一點半於 DVP 南行方向往加迪納西行方向的連接路發生，只是涉及一架車。事故導致 DVP 南行方向在 Richmond 開始封閉，所有汽車都要離開公路，封路措施維持到昨日下午較後時間。名導演基斯道化路蘭新作《奧德賽》開畫週末全球票房達到超過$26,000,000，打破了路蘭自己的紀錄。這套改編自同名荷馬史詩的電影，講述希臘神話英雄奧德修斯參加完特洛伊戰爭披荊斬棘回家的故事，在今個星期五、六日吸引到加拿大和美國觀眾花費超過$12,000,000，全球其他地方觀眾花費近$14,000,000買票入場欣賞。此前未計通脹，路蘭個人的最佳開畫週末全球票房紀錄為接近$25,000,000，由2012年的蝙蝠俠夜神起義創下。雖然奧德賽的票房成績理想，不過製作及宣傳成本亦都相當高昂，合共超過$37,000,000。奧德賽是目前今年開畫週末全球票房排第三的電影，僅次於超級馬利歐銀河大電影和反斗奇兵五。本地油價預料聽日不變，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79.9仙，比昨日高了4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維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環境部在過去一小時報告多倫多局部地區密雲，氣溫23度，預測今日日間餘下時間陽光普照，最高25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喺呢個 Aurora 咧，冇錯，我哋今日咧繼續喺呢個 Aurora 咧，就係同大家咧就係、是、現場直播介紹出咗佢哋最新嘅 Avila 個項目啦。咁啊，其實咧喺呢度真係咧，好多人都話，誒、哎、其實好方便啊 ，Richmond Hill 咧過嚟咧十幾二十分鐘咧就可以到啊，因為咧好近404，大概咧幾分鐘就可以上到呢個公路，而且附近咧真係有好多嘢買啦，無論係環嘅超市嘅或者係其他嘅百貨都有嘅。
3: 咁啊，好多聽眾都話好好奇啦，哇！你哋做直播做咗幾個禮拜嘅啦喎，由源頭講出咗 Hill 講到而家。

0: 月都嚟緊啦。咁即係代表呢一個發展商咧，其實喺大多倫多地區咧，真係一個大家好有信心，同埋佢哋嘅發展方案咧係做出嚟嘅一啲嘅社區，大家有目共睹嚇，已經知道佢哋咧係會迎合到一啲買家嘅需要嘅。今日咧喺奧羅呢個社區有79,900起嘅2200尺嘅鎮屋咧，亦都係線上咧比較罕見嘅項目嚟㗎。係
1: 啊，可以係三房啦、四房或者五房都可以嘅。最重要咧係佢呢個係傳統嘅鎮屋啦，咁啊雙車房啊最多可以係泊到啦，係四部車噶，咁啊送埋一個咧就係 basement 已經裝修好俾你噶啦。如果想知多啲嘅話，快啲過到嚟咧，我哋喺呢個 Treasure Hill Avella Aurora 嘅項目啊，我哋喺呢個85號嘅 Monarch Park Gate。
2: 我想改大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7: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太极乐队的赵依婷。

迎大家收听7月19号呢个大日子嘅 Life with Sunny Boom， 我系你哋嘅主持，我系 Steven。我真系要好多谢而家呢一刻听紧节目嘅听众啊，因为相信而家全世界大部分人咧都系收睇紧呢个世界杯嘅总决赛啦，西班牙对阿根廷嘅，真系一眨眼咧就已经嚟到最后一场啦。今个决赛咧将会系 FIFA 第一次中场有特别表演嘉宾嘅，就好似 Super Bowl 嘅 halftime show 咁样啦。据消息透露咧，系我哋加拿大嘅代表 Justin Bieber 做呢个表演嘉宾嘅。咁佢阵间会唱啲咩歌嚟做呢个 FIFA 史上第一个 halftime show 咧？阵间我哋拭目以待啦。我亦都想用今日嘅时间啦，去同大家助兴嘅，会听翻一啲 FIFA 历年嘅一啲 theme songs 啦。但系讲翻另外好紧要嘅一件事先。中年好声音四啊，我哋多人多之声呢个人气王郑嘉星咧，今日就出战咗佢呢个十强之战嘅第一场啦，拣出嚟一首一听落就唔系好比赛嘅歌曲，郑廉峰嘅《非走不可》啊。但系嘉星咧唱呢首歌都可以攞到91分咧，佢真系有啲办法嘅。咁我将会喺佢呢个十强之战嘅过程咧，每个星期日咧都同大家 update 佢嘅成绩啦，同埋我下个星期啊，亦都会请到佢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啦，倾下佢去比赛呢个经历啦，佢而家嘅心情啦，佢比赛嘅心态啦，同埋当然梗系要佢同我哋 Live with Sunny Boom 嘅听众透露一下啲秘密啦。所以下个星期咧，大家一定要记住收听啦。而家我哋不如就听下今日 Announcement 攞嚟出战嘅呢首《非走不可》。

嗱，大家记住支持代表多伦多翻去香港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四嘅郑嘉声啊！好简单嘅啫，你可以上去 YouTube 揾下一啲佢喺中年好声音四入边嘅片段啦，或者佢唱过嘅歌啦，喺下边嗰度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咧，就已经好帮到手噶啦。好啦，咁不如我哋即刻跳翻去我哋今日世界杯总决赛嘅主题啦。好似唔系好耐之前咧，先第一次听今年嘅主题曲啦，都系由 Shakira。呢位歌手去主唱嘅，其实过去好多年咧都系 Shakira 变咗 The Voice of FIFA 咁样啊，但系今年咧佢就揾嚟 Burna Boy 同佢一齐合唱嘅，有今年2026年 FIFA 嘅主题曲《Die Die》。

0: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好，我哋见到周围嘅社区咧，喺我哋嘅呢个404嘅旁边，就已经有好大嘅 plaza 啦，有好多嘅 shopping 嘅地方啦，亦都包括咗一啲大型嘅车行啊，甚至佢哋嘅大公司咧，都进驻喺呢一个 Aurora。所以呢一度咧，无论系人口嘅比例啦，同埋仲有就系收入吓整体嘅比例咧，都系喺 GTA 大多人多地区咧占比较高嘅位置。咁可以知道呢个社区咧系比较安全同埋优质啦。咁以及仲有新嘅 town 推出咧，好多喺周边嘅，包括咗 New Market 啊，或者甚至系在北邊嘅少少嘅朋友都落翻嚟睇下呢一度嘅發展。
2: 咁啊，而且咧，阿 Vella 呢個項目咧開賣咧，就好似世界盃咁 hot 啊！咁啊，好多朋友咧過到嚟咧，見到哇，原來已經賣咗咁多，冇錯咁，所以咧要趁住呢個嘅好時間咧，快啲過嚟睇睇啊！尤其是咧，你要睇喺嗰個示範單位嚟感受一下啦，佢嗰個開揚啦，同埋九層樓底啦，仲有咧佢嘅用料啦，咁啊嗰個設計同埋間隔，最緊要坐向，你可以望到你而家咧就阿 Vella 個項目喺邊度㗎？
1: 可能大家會覺得咧 townhomes 咧2000多尺咧，應該個空間咧就係、是、咁。感覺上好大啦，咁但係絕對係嘅，因為有啲甚至去到2400尺，好似獨立屋嘅 size 一樣。今日快啲嚟到澳洲呢個社區咧，了解下今日呢一個 Avalon 嘅項目啦。講講地址，
2: 就係85號 Monarch Park Gate， 快啲過到嚟。
3: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變嘅第一步，開啟人生蜕變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翻到嚟 Life with Sonic Boom 咧，我哋即刻進入翻 FIFA 世界盃總決賽嘅氣氛先。嗱，今年咧其實對我哋多倫多咧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年啦，因為我哋有份去主辦呢一屆嘅 FIFA 啦。咁我開頭都好有呢個興趣去睇嘅，亦都一路喺度跟住啲飛嘅 sales 嘅走勢啦。但係咧，我一路都抽唔到我去買飛啦，同埋之後有飛買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太貴太貴，所以今年咧我都係冇緣去。

親身去睇一場嘅呢個世界盃啦。咁如果你有去睇到嘅，我真係非常之羨慕你啦。但而家咧，即刻想同大家聽翻上一屆 FIFA 嘅主題曲啊，由 Jungkook featuring Fahad Al-Kabasi 嘅 Dreamers。

嗱，头先咧第一节咧都有同大家提过啦 ，Shakira 呢位女歌手咧，几乎系 FIFA 之星啊！每一届嘅世界杯咧，都会谂起佢或者听到佢嘅歌声啊，因为佢真系有好多届咧，都系有份参与或者去唱呢个主题曲啦。咁今日节目嘅尾声咧，想同大家分享翻佢第一次为呢个世界杯唱主题曲咧，其实系要睇翻佢。呢、这個2006年啊，喺德國嘅 FIFA World Cup 咧，係第一次 Shakira 用佢嗰首，哇！嗰陣時真係好紅啊！呢只歌 Hips Don't Lie 有個 remix 咧，就成為咗呢、这個嗰屆嘅世界盃嘅 closing song 啊。其實計翻咧，都係已經

十年前啦，所以今日咧，希望大家嘅心水嘅球队会胜出啦，同埋希望今场咧就一个精彩嘅球赛嚟完结呢个2026嘅世界杯啊！咁喺度再次提大家啦，下个星期咧，我会请到我哋多伦多嘅代表中四嘅郑家星咧上嚟倾偈嘅，唔好错过啦！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 live Sonic Boom。

0: 神俾你。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Hello， 我们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我是 May，
5: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的

0: 同埋價格咧亦都係性價比非常之高。咁再加上咧有一啲嘅地產分析就話，明年咧2027年咧，多倫多嘅樓市就會真係有真正嘅復甦，價錢亦都當然會升翻上嚟噶啦。
1: 所以咧，趁住而家呢個價錢啦嚇，計埋嗰個 rebate 嗰個税嚇，咁啊79,900起啊就可以買到咧，就係、是、啊一個係2200嗰度2400尺嘅一個嘅 town home 嘅單位啦。咁啊講緊咧三房、四房甚至五房啊都可以嘅。咁啊雙車房嘅傳統嘅獨立屋啊，呢、這個買你個鎮屋嚟嘅。我講到好似一間獨立屋咁樣啊，真係。
0: 因為個 size 2000幾至到2400尺咧，基本上咧個空間係非常之闊啊，住得好舒服啊，三房至到五層房都可以嘅。basement 嘅裝修亦都包埋㗎啦，所以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喺呢一個愛來嘅社區咧，地址咧就係404北行線出 Leslie 去到 Wellington 以北就係 Edison Circle。
2: 岁月流星又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胡以欣。
5: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三点半到五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下，今集来到第1231集，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是送给黄叔收听的，多谢黄叔经常打电话来点唱。他就点过这一首许冠杰的《断肠梦》，冠录的年份是1976年，作曲当然是 Sam 自己，而填词的也都是这一对好搭档许冠杰加上黎彼得，收录是许冠杰当年的最畅销的那只《半斤八两》的大碟里面。这只大碟里面真的首首歌都这么好听啊！好，送给黄叔许冠杰的《断肠梦》，请细心欣赏。

接住落嚟呢位听众亦都系经常打电话嚟点唱嘅，佢就系 Amy Wong。嗱，佢就想听咧方艳芬嘅《银糖吐艳》啦。《银糖吐艳》咧，另外一个名字就系大家熟悉嘅嗰首《荷花香》。咁《银糖吐艳》咧，就嚟自1951年方艳芬佢主演嗰部电影《红菱血》里面嘅插曲。咁嗰部《红菱血》咧，分上下集添，上下集咧都各有一首插曲。上集嘅就系呢一首《银糖吐艳》，而下集嘅嗰首咧就叫做《梨花惨淡惊风雨》。两首插曲都是唐迪生的作品，歌词是唐迪生所填，而作曲的就是王月生。好，送给 Amy Wong《银糖吐艳》方艳芬演唱，年份1951年的了。

跟住落嚟，同樣呢位咧，亦都係經常打電話嚟點唱嘅，佢就係阿黃太啦。嗱，佢就好想聽咧現代愛情故事，咁啊，梗係嗰首經典嘅 K 歌之王啊，合唱嘅 K 歌之王張智霖同埋許秋兒合唱嘅現代愛情故事。官禄嘅年份係1991年。作曲李子恒，而填词咧系潘伟源。嗱，原曲咧系国语歌嚟嘅，系改编自小虎队嘅嗰首《叫你一声 My Love》。咁小虎队咧就系嚟自台湾嘅一对男子偶像组合，成员之中就系有吴奇隆啦、陈志明同埋苏有朋。咁佢哋咧系喺1988年组成而出道。咁佢哋嘅呢首《叫你一声 My Love》嘅国语歌咧，到咗1991年咧就被许秋儿同埋张智霖灌录成广东话嘅版本《现代爱情故事》，而许秋儿咧亦都凭呢首歌一曲成名。两年之后，唱片公司更加为佢打咗一张秋儿嘅个人大碟，销量达到金唱片嘅销量添。好，阿黄太咧要听佢哋两个合唱啊，由张智霖同埋许秋儿合唱嘅呢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啊，当年咧喺卡拉 OK 啊，呢一首可以讲都系合唱版之中嘅 K 歌之王啊，好多人咧都会选唱呢一首合唱嘅《现代爱情故事》。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AM430 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0: 场直播。
1: 咁啊，争分夺秒嘅赛事啦，但系我哋都见到市场方面都好多买家咧争分夺秒啦。今日都把握时间嚟到嘅，因为实在喺之前嘅几个礼拜咧，好多人可能睇咗之后咧个心嘅想法有啲改变。咁所以今日咧，我哋见到当然其实大部分咧七八成都卖晒，但系仍然吓到一啲有即系呢个兴趣，同埋觉得呢个时机系好嘅买家嚟讲咧，仲有机会。咁同埋好多坐向咧都系我哋中意嘅，就是、北向南噶。
2: 咁啊，好多人咧都即系把握住最佳嘅时机啦。咁啊，好多人都问啦，究竟系咪？啱嘅時間入市咧，咁你見到咧，而家嗰個市場嘅反應咁好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啊，咁亦都咧各個有唔同嘅需要啦。特別咧係而家講緊 time home 嘅價錢啊，好似買 condo 咁嘅價錢啊，咁啊可以即係抵好多啊，比起好多嘅即係其他嘅項目嚟講咧，出租項目咧即係吸引之處係非常之高嘅。
1: 如果你想係呢段時間考慮一個物業係 downsize 啦，唔需要住三四千尺啦，可能住 condo 又太細，咁啊正屋當然好啦。至於係傳統式嘅有雙車房，同埋2200尺至到2400尺。价格79,900起，
2: 快啲记住呢个地址啦！而家快啲过嚟指标中心呢度咧，一路开到咧系6点钟嘅，喺85号 Monopoly 机睇 Aurora。
3: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4: 呢位嚟电邮点唱嘅 Sammy Tree 点过好多歌啊！今日安排咧就为你播出呢一首啊，你点唱嘅 Two Divided by Love， 演唱嘅呢队乐队就系 Grassroots， 官录嘅年份系1971年。咁 Grassroots 呢队乐队咧最出名，大家好熟悉嘅就系佢哋嗰首 Let's Sleep for Today 啊。不过呢首 Two Divided by Love 都相当之好听，同埋相当之流行。呢首即系为 Sammy 送上。

跟住落嚟呢位听众朋友同样系嚟电又点唱嘅？佢就系 Jeffrey Ho 啊！呢位听众朋友咧最中意就 Lobo 嘅歌曲，今次佢嘅点唱亦都唔例外，尤其是咧佢好想听到呢一首啊 Lobo 嘅 Here You Are。咁佢话咧 Lobo 啊喺嚟紧7月31号就系 Lobo 嘅83岁嘅生日啦。

咁 Jeffrey 咧，点样好几首都系 Lobo 嘅歌曲，今日就先为你送上佢嘅呢一首 Here You Are， 咁系嚟自佢嗰只大碟啊 ，Am I Going Crazy 里面。不过佢嘅呢只大碟啊 ，Am I Going Crazy 就1989年出版嘅，出版嘅时候未有呢首歌，而喺1990年咧佢再版嘅时候先至加入咗呢一首 Here You Are， 咁啊算系一首 bonus track。好啦。提醒大家啦，听埋呢首歌啦，要去新闻同埋广告。咁《岁月流星》嘅第1231集，转头翻嚟仲有金曲同大家分享嘅。

0: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0: 铜赞助清风度假，
1: 六福海鲜酒家，
0: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0: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小島。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叫做 Catherine，
3: 我叫做 Rachel。
2: 你最喜欢做什么运动啊？
3: 我喜欢打球。
2: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3: 身体健康一
2: 点。还有呢？
3: 精神一
2: 点。走路都算运动？
3: 当然算啦。
2: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3: 一起啦。
2: Stay active。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们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先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上半场结束，目前双方互无纪录。西班牙在上半场稍稍占优，他们得到51%的控球时间，有3次攻门，2次中目标。控球率45%的阿根廷一次埋门机会都未有，而他们在上半场尾段更加有一个坏消息，利申道马天尼斯伤出，由奥达文迪入替。撇除这个调动，阿根廷今日的正选名单对比4强2-1反胜英格兰的时候有3项调整。至于西班牙的阵容就和准决赛2-0轻取法国的时候一模一样。阿根廷是3届世界杯冠军兼上届盟主，而西班牙就曾经一次在2010年封王。比赛半场休息的时候有一场大型演唱会，是世界杯历来第一次。另外，总理卡尼发声明总结加美墨世界杯，表示本国对于可以主办世界杯感到荣幸。卡尼又赞扬加拿大队，说今后世世代代的国民都会重提国家队在今次世界杯的表现。加拿大在今次世界杯决赛周首次杀入淘汰赛阶段，并且在32强晋级，以历来最好成绩16强毕业。卡尼又说，今次世界杯有数以10万计的球迷在全国各地的街头观赏，比赛亦都创造了大量工作职位及吸引4方客来到加拿大。他说，虽然世界杯今日闭幕，但是同时是加拿大足球及运动的新一页，强调自由党政府致力支持本国运动发展。卡尼联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墨西哥总统辛巴姆都有去到世界杯决赛现场见证王者诞生。其他新闻，联邦政府宣布为防范伊波拉病毒，禁止过去21日曾经踏足

0: 非洲国家刚果的外国人入境加拿大。航空公司在明晚11:59开始，将不可以给曾到过刚果的非加拿大人登机。渥太华表示，措施只是预防性质，目前仲未有过重感染。目前仲未有过感染伊波拉的人从外国抵达本国，强调病毒对加拿大人的威胁维持在低的程度。至于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即使曾经到过刚果、乌干达或者南苏丹州，仍然可以入境，不过需要隔离21日。今次刚果的伊波拉疫情至少爆发了2个月，超过2100人确诊，864人死亡。北约克菲菲尔摩附近昨日的住宅大厦凶杀案，疑犯与死者据报为夫妻关系。多伦多警队今日表示，已经就案件拉了一名28岁男子，他有越南裔名字，译音姓李，被起诉一级谋杀等罪名，今日提堂。警方亦都公开了女性死者的身份，她29岁，亦都有越南裔名字，译音姓阮。警方消息说，两个人是一对夫妇。案发在昨日下午2:30左右，警方接报现场有人持刀，派员抵达之后发现中刀的女子，她当场证实不治。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他城市发动攻击，酿成至少6人死亡。俄方的攻势包括出动到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大部分导弹都是以基辅为目标，克尔松以及苏梅等地亦都受到俄方滑翔炸弹侵袭，有人死伤。莫斯科近期增加向乌克兰发射导弹，以回应基辅针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攻击。乌克兰现时面对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短缺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将会批准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不过详情仍然不明。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昨日高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3度，预测今晚天晴，最低14度，听日日间主要天晴，夜晚逐渐天晴，全日最高26度，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七月二十五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八月二十五号仲有神级笑将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2: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七月十六至二十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

0: 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ell Toyota 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2: 铜赞助清风度假，
1: 六谷海鲜酒家，
2: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2: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Becky 李碧琪。
5: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在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31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点半到5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听众林先生，这位是打电话来的听众林先生，多谢你支持，经常打电话来点唱。你点过这一首《苹果花》，安排到今天为你送上，帮你选来的是张璐演唱的版本。灌录的年份是1965年，原曲是日本歌，作曲的就是米山政夫，原曲就是美空云雀的一首招牌歌《苹果花》。张璐的国语版《苹果花》填词的是冯颂，这个时候立刻为林先生送上。

听过张璐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有邓丽君的四季歌。点唱的朋友亦都是打电话来点唱的，佢就是 Albert Tai。咁四季歌呢，原曲就是周璇的名曲。1937年呢，嚟自嗰部电影《马路天使》里面的插曲。嗰部电影除了四季歌，仲有一首周璇的家传户晓的歌曲《天涯歌女》。作曲佢就是何乐京，而填词呢是田汉。那部电影已经是1937年的电影来的。邓丽君翻唱的版本《四季歌》来自他的一个现场的版本，就是1982年当邓丽君在香港开演唱会的时候，他就唱出了一首鸡尾歌，包括有《叹十星》、《天涯歌女》和这首《四季歌》。这首即是为 Albert Tai 送上了。

听众 Arthur Wong 其实嚟电又点唱咧？佢点样呢首啊《月光小夜曲》陈芬兰演唱嘅版本。呢首歌咧原曲系日本歌嚟嘅，由古贺正男作曲。原本嘅日本歌歌名咧就系《沙央之中》，由道边君子咧系1941年就灌录噶啦。到咗1943

2013年呢，更加被拍成同名的电影《沙央之鐘》，其后呢由胡美芳演唱，首歌呢亦都被改编成为国语版，填上国语歌词呢就是周南平。最出名的版本呢就由台湾的长青歌后紫薇演唱。到了1977年呢，亦都有广东话的版本，就是那首家传户晓的由芬妮姐姐演唱的《每当变幻时》。咁收录喺咧佢同个冯伟棠嘅合辑之中。咁啊，国语版咧好多人翻唱过，包括青山啦、张清真、杨小平、蔡琴、谢彩云等等。好，呢个时候咧就为阿沙汪送上《月光小夜曲》陈芬兰演唱嘅版本。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 当然了，
2: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冬迎风情玩呢个环节呢，第一首歌送俾阿 Betty 收听，当然佢亦都系经常睇你话嚟点唱嘅忠实听众之一啦。Betty 最中意听日本歌，佢点咗呢首啊，曾经被女方改编成为听不到的说话嘅原本日本歌。咁原曲呢就系中村雅俊嘅一首歌，日语嘅歌名就系 Kimi o Mueni Himede。咁歌名嘅意思呢，即系我会把你珍藏在我心里。差唔多就系 always on my mind 咁嘅意思啦。作曲系三真理，日语嘅填词系大津 Akira。咁至于改编咗之后，女方嘅嗰首听不到的说话，广东话嘅歌词就系向雪怀所填写嘅。原装中村雅俊嘅歌曲，官禄嘅年份系1984年。咁中村雅俊有好多歌咧，都系曾经被改编成为广东话版本嘅。咁例如包括有刘文嘅前情感受啦。关淑仪嘅一首独唱的歌，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女方嘅痴恋，同埋呢一首女方嘅听不到的说话，呢啲歌曲咧都系改编自中村雅俊嘅日语歌曲嘅。好，送俾 Betty 中村雅俊日语嘅原曲，请你细心欣赏啦。

嘅 Edward Chang， 佢就点样呢一首啊《加山红衫》嘅 Kimido Eugene Mademo。咁歌名嘅意思咧，就系和你到永远啦。嗱 ，Edward Chang 咧早前点嘅另外一首《加山红衫》嘅《知床旅程》，已经系为你播出过噶啦。今日咧就为你送上呢一首啊，被改编咗成为国语歌曲嘅《夕阳西沉》嘅原本嘅日语歌。咁又介绍下呢一位日本嘅歌手加山红衫，佢系1937年出生于日本嘅神奈川，8岁开始就已经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14岁已经识作曲，而喺大学嘅时期咧，就经常喺啲歌厅同埋美军基地表演，佢自己仲可以弹埋吉他添。除此之外，佢喺制作电影宣传用嘅唱片嘅时候咧，更加系率先用一人多重录音嘅方法去制作，咁啊充分发挥咗佢嘅作为先驱者嘅能力。咁即系嗰时咧，佢已经可以用 multi track dub mixing 嘅方法去录音啊。到咗大学毕业之后，咁大概1960年咧，就同东宝签下咗电影嘅合约，拍埋电影。而第一部电影呢，就是他同三船敏郎合演的《男对男》。1961年，他又同东芝唱片公司签约，随即发行他第一张的 single， 叫做《夜之太阳》。反转面嗰首呢，就是《大学之约大将》。咁多年嚟，加山红衫都系深受乐迷同埋影迷嘅欢迎，拍过好多电影，以及出品过好多唱片，计有 single 58首。大碟同埋精选唱片咧，超过60张之多，兼且大部分都系佢自己作曲，并且以弹口作作为笔名。而拍摄电影方面，亦都超过咗60部。咁去到1966年，帮佢灌录呢一首啊《Kimido Ichima Demo》，立即成为当时咧非常热门嘅歌曲。其后佢再推出《夜空之星》《女人哟》等等歌曲咧，依然大受乐迷嘅欢迎。佢嘅呢首《Kimido Ichima Demo》就被改编成为国语版的《夕阳西沉》，好多人翻唱过，包括姚苏蓉娱乐唱片公司出版的那只《恨你入骨》的原声带大碟里面就有这首改编了的《夕阳西沉》，填词的是庄奴。其他的翻唱版本，邓小平的版本歌名叫做《永远爱你》，几年之后更加有广东话的版本，由恩尼冠录，歌名叫做《日以西沉》，填词嘅系卢国沾，咁收录喺咧恩尼佢嗰只《春雨弯刀》嘅大碟里面。好，呢个时候咧送俾 Edward Chang 加山红衫嘅呢一首《夕阳西沉》嘅原本日语歌曲，请你细心欣赏啦。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いいだろう。

0: iCarriage Foundation 連同萬金市同 Area GTA 將足球熱情轉化成愛心。第四屆 Footy for Charity 在7月26號邀請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為受家暴影響的婦女和小朋友撐起避風港。早上8:30萬載 Community Center 化身成嘉年華，為慈善足球賽打氣之餘，現場還有攤位、美食、兒童遊戲、神秘名車展，免費入場，一家大細玩足成日。名謝 Grand Lawyers、 Markham Fofo、 Enrich Group、 CSC Insurance、 XS Law 傳媒贊助、加拿大中文電台。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0: 醉人的音乐。
1: 王女士，呢套戏都系打电话嚟点唱嘅。王女士咧点过好多歌曲，亦都点过好多音乐。其中一首咧就系《Cuckoo Waltz》杜鹃圆舞曲。我帮你拣嚟咧呢个最著名嘅用电子琴演奏嘅版本。60年代一扭开收音机咧，好多时会听到呢一个版本，系由 Ken Griffin 用电子琴 organ 演奏《Cuckoo Waltz》杜鹃圆舞曲，送俾王女士收听嘅。

跟住落嚟呢首音乐就一首百听不厌嘅钢琴音乐，歌名系《Romance of the North Sea》，由 Johnny Pearson 演奏，系要送俾阿 Anna 收听啊。Anna 如果系打电话嚟点唱嘅，我知道佢咧系好喜欢呢一首音乐。咁啊，话时话咧，《岁月流星》已经播出咗千几集，而早在23年前第一集首播嘅时候咧，我就已经介绍过呢一首《Romance of the North Sea》。呢位钢琴大师啊，作曲家 Johnny Pearson， 佢系1925年6月18日出生于英格兰，从小就极具音乐嘅天分，7岁就开始学习音乐。成长之后，佢致力于音乐教育，写咗一个庞大嘅图书馆目录音乐，并且由此就产生咗佢好多作品作为主题音乐。Johnny Pearson 最擅长就以电视系列电影嘅主题作为推广流行音乐嘅契机。佢以音乐嘅元素作为蒙太奇式嘅教学方式。佢除咗系作曲家、演奏家，亦都系佢自己嗰队管弦乐队嘅指挥。1972年嗰部电视连续剧《O1MD》，佢嘅主题曲《沉睡的海岸》，亦都系 Johnny Pearson 嘅作品。咁至于呢一首《Romance of the North Sea》，佢嘅旋律亦都有被改编成为广东话嘅歌曲，包括有汪明荃嘅《永恒的春天》。欧瑞强嘅《没有寄出的信》，佢嘅旋律咧都系嚟自《Romance of the North Sea》嘅。最后不厌其烦，再提起当年咧商台一个节目《怀想曲》，因为呢首音乐啊，曾经大概喺1973年嘅时候咧，香港商业电台嘅一个节目由因为而主持嘅《怀想曲》咧，佢就用上咗呢首《Romance of the North Sea》作为主题音乐。当时我是经常用录音带录低他的节目的，而因为每次节目最后的一句说话呢，就是祝各位今天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而我呢，在23年前开始主持这个岁月流星的节目的时候呢，亦都同样借用了因为这两句说话作为每次节目的结束语。最后更加要提提呢 Uncle Ray， 因为当年呢 Uncle Ray 曾经是特别将这首音乐录咗落去 MD， 由香港寄过嚟俾我喺电台播放嘅。好，呢时候咧，我哋一齐欣赏下呢首百听不厌嘅《Romance of the North Sea》，Johnny Pearson 演奏。

0: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我系 May。
2: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1: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0: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1: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0: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7: 同样系打呢来点唱嘅呢个系 Johnny， 佢又点过呢首啊 ？She worked hard for the money， 由 Donna Summer 演唱，灌录嘅年份系1983年。

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就送俾 Patricia 收听嘅。佢点咗呢首啊？由 Johnny Mathis 演唱嘅《When I Am With You》，官禄嘅年份系1958年。

又有歌送俾阿 Dan Shaw 收听啦。Dan Shaw 系点过好多歌啊？今日轮到安排咧，为你送上呢首《Judy in Disguise》。演唱首歌咧就系 John Flett， 年份1967年噶啦。John Flett 呢队乐队咧系成立于美国嘅 Louisiana 州噶。而呢首歌咧，《Judy in Disguise》亦都系佢哋嘅一首 Number One 嘅 hit song 嚟噶。好，送俾阿 Dan Shaw，《Judy in Disguise》，年份1967年。

好啦，岁月流星嘅第1231集，时间又够晒嘅啦，又系时候讲再见，亦都预告一下咧，时间过得好快，下个礼拜又轮到做现场嘅节目，希望到时又听到你哋打电话嚟点唱《一曲寄心声》啊！呢个时候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6: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先关注世界杯决赛的最新战况。足球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比赛来到83分钟，目前仍然是0-0。虽然控球时间双方相约，不过形势一面倒，西班牙有11次攻门，8次中目标，至于阿根廷暂时都完全未有埋门。阿根廷今日的正选名单对比他们4强2-1反胜英格兰的时候有3项调整。至于西班牙的阵容就和准决赛2-0轻取法国时一模一样。阿根廷是3届冠军兼上届盟主，而西班牙就曾经一次在2010年封王。比赛半场休息的时候有过一场大型的演唱会，令到上下半场相隔了大约30分钟。士加堡上星期一名撞车重伤的91岁女司机留医多日后不治。意外发生在上星期一下午接近4点，于 Lawrence 的 Port Union 以西。案情说那名长者驾驶一架丰田 Corolla 沿 Lawrence 向东前进，他突然身体不适，冲过了一盏红灯，先撞到一架由一名38岁女子驾驶的北行丰田 RAV4， 再撞到一座建筑物。长者被送往医院，当时他已经性命垂危，然至寻日不治，成为了市内今年第29名车祸死者。多伦多警队呼吁掌握车祸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连锁墨西哥薄饼店 Taco Bell 表示，品牌在美国有人吃了之后食物中毒的生菜并没有在本国供应。美国最近爆发会令到患者吐泻多达6至7星期的环孢子虫病疫情，5月至今大约7000人受感染。 Taco Bell 在至少5个州有分店被列为寄生虫源头，当中生菜为传播媒介。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暂时未有留意到本国有环孢子虫病爆发，不过就表示一般在春季和夏季随着蔬果进口量上升，病例亦都会增加。联邦政府宣布为防范伊波拉病毒，禁止过去21日曾经踏足非洲国家刚果的外国人入境加拿大。航空公司在明晚11点59分开始将不可以给曾到刚果的非加拿大人登机。厄泰华表示措施只是预防性质，目前还未有过感染伊波拉的人从外国抵达本国，强调病毒对加拿大人的威胁维持在低的程度。至于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即使曾到过刚果、乌干达或者南苏丹，仍然可以

0: 入境，但是就需要隔离21日。今次刚果的伊波拉疫情至少爆发了2个月，超过2100人确诊，864人死亡。国际消息，美军再有一名士兵在中东阵亡。美国说这名将士昨日在伊拉克引爆一架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殉职。在星期五已经有2名美军人员在约旦一个基地被伊朗击杀，是美伊战争2月展开初期之后首次有美军战死。美国向伊朗发动更多空袭以进行报复，行动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德克兰说一个正在兴建的核设施被击中，而伊朗方面就继续向中东阿拉伯国家开火，科威特、约旦和巴林都加强空防。其中约旦是以色列的邻国，伊朗向当地发射导弹或会刺激局势进一步升温。美国与伊朗都已经宣布暂停履行在临时停火协议的承诺，回复至接近全面战斗的状态。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昨日高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晚天清，最低14度，听日日间主要天晴，最高26度，开到夜晚逐渐天清，最低19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切，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2: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4: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5: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0: 欧瑞强。
1: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好，我是 Albert。一个礼拜见一次挺好玩，我都玩了很久了。希望你都不要离开这个电台和这个节目，每个礼拜见一次都是大家一起欣赏一些靓歌的感觉。如果你要心境放假的话，要找一些扩阔一些的地方，哇，一望无际的草原啊。这个心境放下假呢，我们的主题今天啊叫做原野啦，原野是我家。林子祥那首歌呢，我家呢就在一个原野那里啦。哇，即刻阔晒喎，轻松咗喎， ok? 大家一起深呼吸，大力吸返一啖原野的空气好吗？阿 Lam 林子祥，原野是我家。

一首好正嘅猎鹿者个电影嗰个音乐啊，改编咗做广东歌词《原野是我家》，林子祥。如果你觉得咦个原野太大，佢好似外蒙古咁样，哇！点行啊？吓咁啊，行到即系一个月之后都行唔完噶，一望无际噃。好，既然嚟到蒙古，整匹马俾你咯，既是可以心境开朗，视野扩阔，哇！一望无际嘅草原，而且有一种冲动咧，就系、是。骑喺只马上边，然后咧喺草原上边奔驰，你话几过瘾咧？几型咧？系咪？如果你识骑马，关正杰嘅歌，我都好中意呢一只，真系感觉上骑住只马喺草原上边飞驰嘅感觉，在原野上 ，Michael 关正杰。

关正杰嘅歌叫做《在原野上》啊，吓，即系少播少听嘅，唔知点解呢个歌好正，我觉得非常之民谣嘅一种感觉，吓，而且有啲中国味道添，我觉得好。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系全部咧，将我哋嘅身心咧放咗嚟去大自然嗰度，等我哋自己咧觉得舒畅啲吓。咁啊，如果你话诶、哎，我望你都系楼嚟嘅啫，系啲石屎楼嚟，咁咪。在屋企可以

半闭眼咁样啦，听住呢个节目，听住呢啲歌曲，嗰种感觉就嚟噶啦。After all， 我哋人类咧，其实都系大自然孕育出嚟噶嘛。所以咧，英文啊，大自然咧叫做 Mother Nature， 唔知点解唔系叫 Father Nature 啦啊？即系自己嘅国土咧，自己嘅祖国嚟叫 Fatherland 啊。咁但系啊，嗰、那个大自然咧就用 Mother， 啱嘅，因为我哋都喺阿妈度啊孕育然后生出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叫做 Mother Nature Son， 我哋是大自然的儿子，你系咪？想下都得嘅。John Denver， 佢生喺美国嘅洛基山脉附近，佢系惯咗呢种生活噶啦。我哋一齐享受呢一个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匠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Toronto，
2: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齐见证体坛盛事。

周瑞强。在某种情况我都是的，我在一个密集的市区长大，但是所以我的心呢一早呢已经是周围找地方去喘的了，找一些大自然啊、山头啊、野岭啊，或者是大海啊、潜水啊，什么都做齐。所以我懂唱歌之后呢，能够可以灌唱片啊、唱的歌揸住吉他呢，我都是心仪一些大自然的歌曲。咁我就唔会好似关智健咁骑住马咁劲嘅，我识骑马，不过冇咁快啩，我冇咁劲，慢慢踱步就 OK 嘅。咁但系咧，我嘅心嘅原野咧系咁样嘅。今日嘅民歌味道就系叫做《原野的我》。50年珍藏。

有冇啲童年往事啊？有冇啲少年日事啊？嗰种感觉啊？唉，因为点解咁讲呢？因为大过咗之后，尤其即系踏足社会要做嘢，就大家都一样啦，要翻工啦，比较忙啦。好啦，就算而家咧放假啦，可能又有啲仔女一齐咯，又要安排佢哋去呢度去嗰度，去完嘢玩咧，即系唔可以太远，唔可以太艰辛啦，即系唔能够孭住个背囊入去深山嗰度住几日嗰啲咧。你有冇试过？未咧？呢啲感觉咧，多数都系来自青少年时代嗰种 memory。啊！啲回忆，原野的我，好跟住落嚟咧。呢位人物咧，本来我哋俾我哋嘅印象咧，一定系哇，大歌星啊，着到好有型咁样啦，吓，即系啲头发啊，哇，各样嘢咧都系好 man， 好有型，因为佢要吸引好多女观众。佢嘅名叫做 Ingrid Humperdinck， 呢个 Humperdinck 咧系吓都好多好歌嘅嗰啲啊。譬如 release me 啊，君都君到啊，好多都系佢唱嘅，真系相当之唔错。咁但系原来咧喺水银灯下，哇，金光闪闪，好 glamorous 嘅一啲歌星咧，大歌星咧，佢哋嘅心里边咧，如果你俾佢啊匿埋冇歌迷喺侧边啊，佢可能会着条牛仔裤，着条短裤，着鞋唔着袜咁样咧，或者甚至唔着鞋咧，踩落去个大自然嘅草地上边，个心咧。是好想过大自然的生活的。Ingrid Humperdinck Nature Boy， 其实他说我是大自然之子来的。

0: 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金赞助龙之燕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A 家屋顶
2: 铜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2: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2: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3: 呢铺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Albert Lau 欧瑞强
7: 好我哋入深山啦我就特登呢搵咗好多个呢平时呢就冇辦法可以去田野度玩啊嗰啲人嘅。仲有一个呢我估佢都好少我冇听过佢讲话去郊游从来。因为佢自细到大呢都喺个乐队啊夜总会嗰度出身。细细个开始唱歌佢个名叫杜丽莎。Teresa Carpio。冇听过佢去郊游。但是他有一隻歌呢都是心境壮怪好想去远山漫游一下曾在那远山里好听的杜丽莎。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2: 继续过翻啲大自然生活咧，今日嘅主题系原野之歌。哇，我哋唔系净系咁大自然咁简单啦，先去到原野嗰度，咁啊，梗系眼光好似远视咁啊，大家应该越远视越好啊，越望越远，望极都望唔尽嘅吓，因为嗰个阔度咧就唔止180度，你拧下个头。拧去左，拧去右，360度都是大自然的景色，是不是身心舒畅很多？好了，有一种活动呢叫做看日出。吓、啊，好耐冇试过咯，可能未试过。而家咧，就算有时间有钱去旅行咧，多数去睇极光啊嘛。咁咪打咗卡就翻嚟吓，可以俾啲朋友睇，或者 send 落去啲社交平台，啊，威好多波。啊，唔知点解咧，我啊中意睇日出多啲，呢个可能系怀旧情怀，系我成长一部分。喂，咁去边度睇啊？我就其实都唔使我介绍，香港以前我呢一路成长咧，一讲睇日出咧，梗系去大屿山嘅凤凰山。

凤凰山够高啦，吓够偏远啦，而家都仲去得噶。不过你要爬上去，你要行上去，未天光一定啦，一定要系半夜你就开始行啦。行得两三个钟上到去山顶咧，就等待黎明，然后睇日出。现今嘅 Art Garfunkel 同埋爵士天后 Diana Krall， 哇！呢、这个录音真系靓，重唱呢一只睇日出。Morning has broken.

这个以前就是 Cat Stevens 的名曲 Morning Has Broken， 逢是好听的歌呢，尤其是这些民歌呢，哇，在那些以前那些超级民歌手，譬如 Art Garfunkel， 他已经没有 Simon Garfunkel 一起夹了，我自己独立的时候呢，现今的版本就，但是他就夹第二个了，夹个女的爵士天后叫做 Diana Krall， 竟然就再唱回这只民歌 Morning Has Broken。 哇，这音乐呢就真的每日都是新的，每日都有一个新的感觉出来。跟着下来呢，这个版本就奇怪的，有没有听过这些人呢出唱片，在个唱片里找到呢，好像个 demo 这样的。什么意思呢？即是好像呢做歌呢多数呢会做一个叫做 demo tape， 完全未有原本的大乐队啊，未有什么混音啊，什么都没有，只是呢听到很多杂音而已。他们叫做 Beatles， 披头四。哇，在 John Lennon 在这里作歌，他唱白揸着吉他，你哪里找啊？这些是珍贵的录音。咁啱呢，这只歌呢竟然叫做 Child of Nature， 所以在今天出现了，他是大自然之子啊，不是吧？ Beatles 哪有时间 去大自然那里玩啊，差不多24小时呢都要去表演啊，录唱片啊，接受访问啊，是不是很复杂的嘛，尤其是 John Lennon哪里有时间啊，小野洋子啊又说，哎，不要去啦，我都不喜欢大自然的这样，不如我们就是唱下歌作下歌啦，即是歌厅啦，即是歌厅。咁所以 Beatles 这个录音呢，我觉得都相当珍贵，就是大自然的孩子 ,Child of Nature,The Beatles。

0: nature's children.
1: 哎呀，佢话 I'm just a child of nature， 我系一个大自然的孩子嚟嘅。咁啊，唱歌嘅 John Lennon 啦，即系披头四嘅约翰列侬，揸住个吉他咁样，即系好似个 demo 咁样啊，即系示范要嚟，即系示范嘅录音嚟嘅啫。咦，边个咁熟嘅咧？我只歌。咪系咯，都系佢写嘅，都系佢唱的，佢叫 Jealous Guy 啊嘛，都系 Beatles 嘅，所以自己咧唔会抄自己嘅歌嘅，亦都可以抄自己嘅歌，因为我作噶嘛，我作过自己抄翻自己，点解唔得啊？我唔系我唔系抄人哋歌嘅，咁所以咧作歌系好嘅，作咗嘅歌咧可以有唔同嘅歌词啊嘛，你中意想讲乜都得嘅。Child of Nature 之后。又揾另外 Child of Nature， 不過中文版就係、是、Joey Tang 啊，我哋嘅吉他聖手咧，啊長長頭髮咧，太極嗰個 Joey 啊，咁啊同埋咧一個真係音樂才女咧，叫做黃丹兒啊嘛，經常都喺啲 band 度大家一齊合作，熟到咁樣，不如我哋合唱一隻歌啦，合彈一隻歌啦，係咪？鄧建明同埋黃丹兒。他们唱的一首歌叫做《野孩子》，或者叫《Child of Nature》咯。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飞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嘅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恭喜你啊，有普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onquin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gonquin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咁今日咧，其实系好难得噶，我约咗呢个嘉宾好耐噶啦，终于都可以邀请到佢嚟录音室。咁又喺录音室里边咧，就有简咏双姊妹 Angela，
3: 你好，
2: 欢迎你 Angela，
3: 多谢你，我嘅荣幸。
2: 第一次认识你嘅时候咧，就系我当时咧喺 CC。

0: EM 是幫柏金遜組呢個義工嘅。咁我嗰陣時咧，其實已經喺電視上面，特別就喺恩宇同你拍嘅電視上面見過你嘅訪問。咁當時恩宇拍你咧，就因為你係第一位嘅華人女入籍法官。嗱，我就好想問下啦，其實點樣可以成為法官嘅咧？入籍法官嚇，你係被指派，係咪因為當時你喺華人嘅圈子係好有聲名？咁同埋你做法官之前，神系点引指引你由香港嚟到呢度，成为唐人嘅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咁请你分享。
1: 其实一啲都唔重要，我只系尽我本分，做神要我做嘅嘢啫。咁咧，其实入籍法官嗱，如果喺世俗嚟睇咧，就好似即系个名好好大。其实我不嬲都认为我自己系一个social worker， 一个社工嘅啫，即系呢个日一来系我嘅训练，二来我过去可以话嚟咗加拿大50年，我都系做呢一类嘅工作，咁结合信仰同我嘅训练啦。咁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其实我都想唔到，都系 God given 嘅吓。其实就系、是、其实呢个咧系一个 political appointment。即係係任命嘅，咁其實我又冇任何政黨啊嘅背景嘅，咁只不過咧我係當時時係1986年嚇，咁我移民就1976年，我就第一份工作咧就喺中橋互助會開放牛啊，做開放牛，咁因為我相信咧1986年嘅 Vancouver 呢個地區 BC 省咧就啱啱係Vancouver 100周年，当时时大家都记得，如果嚟得耐嘅老华侨咧，当时时温哥华咪举办一个 expo 嘅，咁当时咧亦都香港嗰边咧就啱啱戴卓尔夫人啊就签咗嗰个回归，当时时系 BC 省系好想多啲香港嘅特别企业嘅移民过嚟，咁你大家都知道 Science World 嗰个地皮就系李嘉诚买咗嘛。咁当时时其实完全系一个我都谂唔到嘅，佢想 appoint 一位华人，亦都香港背景女性，刚刚 Vancouver 呢度咧有一个空缺系入籍法官，咁而且我喺中桥互助会服侍咧，就当时时系好多即系、就是、新移民入籍啦，3年之后，好多时都喺入籍法庭，即、就、系、是、中桥就负责查点啊、招待啊，同埋有阵时都鼓励下啲新移民讲下嘢啊咁样，咁所以当时时觉得系好适合，即系啱啱 fit 啊，即系我又系女性，又系香港背景咁，所以咪选做我咯。咁其实我谂背后都系神为我预备嘅。咁当时时我已经喺中桥做咗11年啦，既然 appointment， 咁我都顺命接受。咁结果一做咗8年，两次即系 renew 咗一次啦，即系最初系3年，然后再 reappointment 系5年嘅。咁我好高兴喺，其实最后我退休之前嘅一份工就系中信啦。当时时咧就系、是、你哋教会系好贤科喺柏金逊呢个嘅康复嘅一个协会。咁因为中信嘅地方地点亦都系好适中啊，咁亦都有 wheelchair accessible 啊，各方面都符合到你哋嘅需要。
0: 事实上咧，其实 Angela， 我觉得咧，你喺社区嗰个功劳咧系功不可没嘅。
1: 咁讲，
0: 嗱，你嗰阵时就话系释放，即系咁多人，因为即系移民啦，政府就拣咗你做即系首位嘅华人入籍法官。咁但系我谂你嗰段时间已经帮咗好多移民嘅，透过中桥嘅工作。其实你喺香港系点解会有呢个嘅？我哋话 calling 啦，系咪你要读 social worker？ 你系咪 social worker？
1: 60年代70年代咧，通常中学毕业嘅女仔，我系官立女校毕业噶，通常拣嘅职业咧就唔系教书就护士啊。咁嗰阵时咧就啱啱中大咧就有呢个社会学啊，即系其实我系即系我讲起数手指算起嚟咧，我都算系第一批嘅social worker， 即系 training。其实我乱打乱撞嘅啫。 我读的是社会学 Sociology 就不是 Social Work。 Sociology 社会系就是比较看问题大一点，即是社会

0: 会嘅 problem 啊，即系系统性点样去处理一啲问题啊，吓同政策啊或者有啲关系。咁所以我就入咗中大读咗社会系，一路都好想帮人嘅，即系有呢个咁嘅心愿帮到人咁样。即系于是就入社会系啦。咁毕业之后我就去咗美国读咗个 master， 都系 sociology。咁就之後就翻咗香港中文大學做 researcher， 因為嗰陣時啱中文大學就有一個 social research centre， 就喺嗰度做研究工作，其實都係好開放嘅，好多嘢，我真係一生都係做好多開放牛試新嘢。咁咧就當時時係做 housing 嗰方，你知香港有私樓有公樓咁，咁嗰陣時就研究即係 housing 嗰方面。咁當時是即係70年代啦，香港都未有廉政公署嘅，即係差唔多75、76。我離開咗之後先至有嘅。總之，咁我當時是覺得，因為嚟過北美啦，即係覺得個環境啊，對個人即係嗰個比較健康一啲啊，即係空氣啊各方面，同埋香港。即係因為可能太 concern 啦，啊，即係覺得唉香港好腐敗，好多嘢都改唔到嘅，即係好有啲黑暗啊咁樣咯嚇。咁所以後來同朋友哋大家傾下，咁又幾向往北美嘅生活，所以咧就試下入紙啦，申請移民啦咁樣。嗱，我信主其實就喺中學嘅時候嘅，就比較係。即係馬馬虎虎跟人去嗰種，咁我到會考嗰陣時嗰個階段咧，就比較 serious 啊，睇好多書啊，重生啊嗰啲咁問題。咁入咗中文大學之後咧，有個好好嘅團契，即係我嘅造就啦，啊就喺呢個中文大學嘅團契。咁直至我過嚟讀研究所，都好好嘅團契。你問我點解即係過咗嚟？嗰陣時都係有少少係覺得即係向往北美嘅生活，同埋香港比較難改變，即係個環境，即係覺得係好系統性嘅問題咧，有好多。咁直至我相信呢10多20年睇翻香港都進步好多。
1: 事實上，對於加拿大人嚟講咧，神將你擺喺温哥華呢個地方咧，係我哋嘅福氣，因為你係開荒牛嚟噶嘛。因為當年咧，嗱我自己都係早期移民嚟嘅，中橋互助會事實上係幫咗好多人，包括我一家人。我爸爸媽媽都喺中橋度學英文，因為佢要入籍啊嘛。當時入籍，我哋個個都細，係爸爸媽媽要用足夠英文先入到籍嘅喎。

0: 不如就讲下你点样开方流开始咗中桥，因为我谂其实咧好多嘅听众都好想知道中桥冇钱嘅喎，开头即系点样去做咁多嘢啊？
1: 龙叔而家。中橋都四十幾五將近都有五十年了，是五十年。咁嘅時候其實就睇返轉頭呢，即其實我只係幫手就一粒螺絲釘啫。即係 imagine 下70年代。其實中橋開始呢就唔係我開始。其實唐人街嘅一班 professionals, 即係專業人士，有醫生啦，亦都當時時有女青年會嘅。裏面呢有一兩個華人嘅 social worker。咁佢哋覺得嗰陣時係好多新移民，佢哋好多係 family reunification, 即係家庭團聚咁嚟，所以好多呢都唔係話好有英文嘅背景嘅。咁所以呢佢哋一班人走埋，即係嗰啲專業人士、醫生啊，有啲律師啊，咁就啲 social worker 走埋一齊，覺得點樣，因為政府嗰陣時冇而家所謂 settlement 嗰啲呢啲咁嘅 program 嘅。咁呢嗰陣時佢哋話不如我哋申請筆錢，睇下政府 show 俾政府睇點咁做移民嘅工作啦。咁我冇參與，我嗰陣時都未移民嘅，即係大概係73、74年咁啦。佢哋咧就申請到一個三年嘅 demonstration project, 咁啊請到一班嘅 social worker, 因為都唔容易請嘅嗰陣時。咁其中一個你哋都聽過啦，陶太、陶王彦斌嚇、Lillian 嚇，咁佢係其中一個啊，有幾個 staff 咁我75年移咗民之後，我先就去到 Winnipeg 嘅。咁我有一年咧，我過咗嚟 summer, 就係76年嘅 summer 咧。當時是 Regent College 咧，就有一位請 summer course 就請咗 John Stott 啊。咁我就過嚟慕名嘅 take 個 summer course。咁我喺唐人街就撞到 Lillian 啊，因為我識佢嘅香港嚇、啊，我做 research 嗰陣識佢。咁佢就話：喂，我轉工啊，你要唔要？參加中橋啊，咁我好啊，我喺 Winnipeg 冇，我做 finish 嗰啲 research paper 未做工嘅，咁於是我就過咗嚟接咗佢班，咁就即嗰陣時咧已經係中橋，佢一個三年嘅 project 咧就已經係進入第三年，即結尾嘅。咁當時時嘅中橋一班董事咧，即係頭先講嗰班專業人士咧，佢話嗱，我 show 到寫 report 俾政府，嗱咁樣做 settlement 嘅，咁樣做移民嘅，英文又要點樣嚇點樣教法咁，但係政府就話。喂，你做得咁好，不如你繼續啦。咁於是剩翻我一個，最後結果都即係 lay off 咁上下，即係冇分定啦嘛。咁啊，停工咗兩個月，我就失業咗兩個月。係咁，後來就開始翻中橋，咁即係由初做起啦，頭兩個人。咁到我走嘅時候，86年入職嗰陣時咧，就應該係30-40人嘅 staff 啦。咁好好感恩嗱，咁你话其实都系开放系好，即系几辛苦啊！嗰阵时而家就好多分定啦，即系而家已经中桥几多倍啊，300-400人都唔定啊吓。其实嗰阵时都辛苦嘅，一来又要顾分定啊，但系亦都有班都系好嘅同工嘅吓。其实中桥即系一个帮人嘅一个机构咧。attract 到好多基督徒參與，咁當時時咧，亦都係

0: 好几位同工都是基督徒，现在都好多，我相信有好多基督徒在里面默默地工作的。是啦，你讲入籍，譬如举一个例啦，即是那时候是好辛苦，即是那些人入籍呢就是喊咁口，即是因为那时候跟现在不同，现在是笔试嘛。见法官是 interview， 又要讲英文，又要懂得加拿大的常识。咁所以啲老人家就真係冇辦法，情愿唔入籍。咁后来经过 lobby 啦，啲后生啊当然一定要识英文啦，即係日常嘅英文起码都讲得通。老人家可唔可以免佢或者带个翻译啊？咁嗰时中条呢就一班义工呢就专门带人上去做翻译工作。嗱，佢日常嘅生活总之安全就得啦，係咪？你识啲英文。咁其他啲常识你冇咁吓怕啲老人家，所以咧就翻译啦。其实譬如考牌、车牌都一样嘅。车牌佢香港已经揸咗几十年车，你叫佢嚟到要考英文笔试唔掂，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字典啊之类吓，带翻译啊咁，起码笔试路试佢冇问题啦吓，即系睇啲 signs 啊嗰啲咁。咁後期譬如好似啲職業咁啦，嗱其實我五十年都見證好多唔同嘅移民潮啊，有啲學者有啲醫生佢哋留咗喺度，但佢英文唔係好掂啊，咁所以佢點樣將佢以前嘅技能可以轉化呢做一個 similar 嘅嘢，咁於是中橋個 board 有啲係好關心，譬如佢做中醫可唔可以呢，即係除咗服務之外，我哋亦都向政府提供意見點樣去改善個制度，而係使到啲新移民能夠安居樂業喺度。嗱，即係譬如中醫協會、針灸協會啊，我就唔係好正式參與，不過我哋中橋啲波都好落力啊。
1: 嗱 ，Angela， 咁中橋之後咧，你就去咗做兩個 term 嘅入籍法官啦。跟住咧，我知道你就成為咗中華文化中心嘅主任嘅。嗰段時間你都搞咗好多嘢，由中文學校 which is 我啲細路去啦，係啦，又做好多嘅節日，同埋你有嗰陣時有加拿大華人博物館，係咪？都係你有份去搞出嚟嘅。其實你點樣睇神將你一個喺香港嚟嘅女子擺喺唐人街，一個都幾我又唔可以話複雜。頭先你話 political 啦，都有啲政治因素嘅嚇，都有啲政治原因你要去處理嘅。同埋你点睇作为基督徒喺社区里面做盐做光呢一个职份呢？
0: 当时时呢就唐人街就冇而家咁差嘅治安各方面。嗰陣时呢就已经起咗嗰个中华文化中心嘅 multi-purpose hall， 多用途嘅礼堂啦，同埋亦都有展览嘅地方，即係 promote 中华文化，亦都有中山公园一年大嘅。咁其实佢有 stage 2嘅 building 嘅，就係嗰个博物馆。而家如果大家落唐人街就睇到个绿色瓦顶嗰个好古色古香嗰个呢，喺中山公园隔离嗰个就係、是博物馆，就係、是、第二期嘅。咁呢就其实因为嗰陣时攞政府分定呢係唔可以传扬福音噶，即系吓，咁我其实都好想啊！如果有一个即系我啲同工啊，有啲基督徒好想分享吓、啊，即系见到佢有困难啊，有阵时走投无路吓、啊，即系去到最后关头，即系譬如精神问题啊之类，其实如果有信仰嘅帮助咧，就真系对佢系好即系容易啲跨过克服嗰啲困难。嗰阵时我真系好想，好希望有一个。即係好自由嘅去傳福音。講翻文化中心啦，除咗政治，亦都有堂所啊，所謂堂所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堂所嘅啊，即係根據姓氏啊，姓陳、姓林啊，姓許啊，咁咧就亦都有根據鄉下喺邊度嚇，番禺啊乜，咁所以其實都係好，即係嗰個環境都係都要好識得點樣去處理呢啲關係啊，又要一來又要係大家合作，二來大家有問題嘅時候，有心病嘅時候，點樣去處理咁？我都好感恩，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學習

0: 啦，即系文化中心嗰阵时亦都系即系 E D 啊，即系嗰个主任咧，即系负责管理嗰位个空缺已经悬空咗好几年咁样噶，咁后来就邀请我过去帮手，咁我就接手，系即系都既然机会嚟到咁吓，咁我就其实我喺入籍法官之后 ，before 文化中心咧都好短暂做咗年龄咧，就同一位弟兄 form 咗一间公司，就做叫做 info media， 因为嗰阵时咧，我觉得咧政府好多时听唔到民意嘅。咁西人有好多啲调查民意啊，啲机构，咁所以我哋胆粗粗就创咗个公益机构，专门呢就係、是、channel 民间嘅民意俾政府。咁但係我后来都觉得我自己都唔系做生意嘅人，咁所以呢就既然文化中心有个机会，咁我就留返俾嗰位弟兄继续 carry on 嗰个公司，咁我就转咗去文化中心。咁都系一个学习嘅机会，因为文化中心处理即系好多机构，即系唐人街嘅机构啦。咁亦都有一个好庞大嘅中文教育。咁我接手嗰阵时就喺唐人街里有 Richmond 啊两个地区，嗰阵时千零个学生。咁我后来就branch out to 即系去 Coquitlam 啊、Tri-City 啊嗰啲。咁我走嗰阵时大概都有成3000个学生。咁嗰陣時唐人街冇問題㗎，落去禮拜六禮拜日落去即係上堂，咁都有好多交流啦，即係同即係嗰啲老師呀咁。因為嗰陣時點解未起呢，即係嗰個綠色瓦頂嗰、那個，就係、是、因為唐人街有個，大家而家落唐人街知道有個停車場嘅。咁嗰陣時唐人街嘅機構呢都係好關注要起好嗰個停車場先至即係籌款嚟到起呢個博物館咁樣。咁博物館就而家成為一個地標啦，可以話。咁裏面亦都有軍人博物館啦，即係其實有一兩間房係俾大家知道二戰嘅時候有好多華人嘅子弟係參戰就捐軀咁樣。咁佢哋有啲展覽嚟到提醒返我哋後人。咁呢方面吓，仲有咩电影节啦。咁因为呢我嗰时觉得我喺加拿大睇舞狮多过喺香港。即嗰时即中华文化就停留咗喺啲古老嘅舊嘅。当然嗰啲係传统我哋应该保留，但亦都香港又好，台湾又好，中国又好，已经转变好多。咁所以我就胆大大咁样试下搞一啲电影节啦咁样。咁又亦都讲下啲讲座啦，即係两代移民intergeneration 文化嘅差异太大啦，咁所以做下呢几方面。神俾我啲几份工作都係训练我嘅。我其实我一句圣经嘅话语呢，即係成日都提醒我，我原是神的工作，我哋係神嘅 workmanship， 係神造就我，即系无论喜乐嘅或者艰难嘅，让我经过嘅时候都系一个成长吓，到我下一份嘅工作或者下一份嘅侍奉又有增长嘅。
1: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0: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全棚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5: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7: Angela， 其实呢听你那个回答到现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么多年在华人圈子，在唐人街品流复杂的地方，我觉得你做了很多事，令我想起呢，即是在圣经里面呢，即是耶稣呢是讲到，如果我们在世上面能够去招呼地上面一个小子，他渴的时候给他饮东西，他肚饿的时候给东西他吃，他赤身露体的时候给衫他穿，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看顾他，跟住呢主人是会怎样跟那个仆人讲呢，就好像神跟你讲这番说话，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觉得你是啊，我觉得你做在一班唐人街的居民又好，很多不同性质的馆里面的人又好，的身上做的事就好像做在神的身上一样。你怎样看这件事呢？你说你都有句经文回应。
8: 我觉得是神用我而已，是即是我很卑微，但是神都用我。那我给你一句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2章第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

0: 在中橋做不到，文化中心做不到的，那我就可以即是在中信中心呢，可以是名正言顺的去宣讲神的福音，是可以即鼓励弟兄姊妹是参与来到去 carry out 神的使命。
1: 你可不可以讲下，其实你觉得在基督教的机构做事，同你在所谓的政府部门啦，即是政府有份资助的部门做事的分别，同埋你怎样看 CCM 是以行动而不是以空谈来传递爱、传递神的信息所扮演的角色呢？ CCM
0: 其实在已经加拿大中信呢已经有45、46年历史了，咁咧一路以嚟咧就系、是主要服侍即系有粤刊啦，即系文字工作啦，亦都有海外宣教啊，宣教差遣宣教士去唔同嘅国家咁样，咁咧就系、是。其實咧，中信加拿大中信嘅 board 咧，即係 before 我 join 中信啦嚇，佢哋都係有個心意咧，即係嗰陣時即係喺唐人街嘅教會都覺得喺中橋做得幾好喎，如果能夠將信仰同社區服務可以結合啊，嚟服侍一啲未信嘅人，咁而只要佢哋得到肉體嘅幫助之外，即係喺呢個心靈上都得到幫助，幾好咧！咁所以有啲 board member 其實就好想咧，喺一個好旺嘅地方，係可以 attract 到即係一啲未信嘅朋友嚟到參與活動嘅。咁所以嗰陣時喺2000年咧，就喺 Burnaby 麗晶廣場嗰度啱啱就有一個大嘅單位，咁就係拎出嚟賣。咁所以神嘅恩典啦，神嘅指引嚇，中信嘅 board 買咗落嚟，於是就發展。咁其實我哋都係透過服侍社會，將教會帶進人群，然後將人群帶回教會，即係呢個口號咧，就係作為中信嘅指標啦嚇，點樣去做？咁所以其實中信就比較開宗明義係我哋係有信仰嘅，譬如佢無論入嚟輔導、被輔導啊，譬如家庭問題，咁我哋都唔會強迫佢要跟我哋信嘅，即係我哋會俾佢一個 option 啊，即係如果大家打好咗關係，佢又信任中信嘅時候，我哋就會問你想唔想我哋為你祈禱啊？你想唔想睇段用聖經鼓勵你？就喺佢同意之下，我哋先至將信仰傳遞俾佢。即係我哋一個宗旨就係希望唔係淨係得把口講，而係真係行動咧，將神嘅愛係俾人睇到，唔係淨係講。即係譬如我哋除咗輔導，即係家庭啦、兩代之間嘅問題啦、夫妻之間嘅問題啦，做一個作為一個和諧嘅使者，幫助佢。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好多譬如探病啊，剛才我哋認識就係帕金遜症咁病患啊，或者一啲 special needs 啊，即係特殊需要嘅項目，例如自閉症啊，一啲小組啊，各方面嘅。總之佢有人有需要有問題，我就喺嗰度希望嚟到幫到佢，嚟到係服侍佢。好似你頭先講，將一杯涼水俾佢。
1: 咁嗱，你又點樣睇？而家真係可以做到同你嘅信仰結合啦？有冇機會成日傳福音嘅咧？我記得我有試過見到有一次咧，你咧係真係去逐個逐個喺 food court 問佢哋可唔可以捐呢個測試嗰個血癌嗰、那個。
0: 我想十零年前呢，就是你都听过有好几个 case， 就要 find bone marrow， 要 match 嘛。咁佢係要公开呼吁啲人去捐血 test， 睇下佢可唔可以 match 到嗰个需要嘅病人。因为 food court 人流多嘛。咁就周围嗰次俾你捉到。不過，即係我自己即係好鼓勵咧，基督徒咧，即係真係可以考慮將你嘅專業嘅訓練點樣去服侍神咯。好似最近中信成立咗一個呢個法律援助，咁我哋真係好慶幸請到一位年輕嘅律師啊，佢又真係願意奉獻幫手喺
1: 幫助啲低收入
0: 人士，係啦，係啦。我自己覺得，如果我能夠盡量將點樣分別為聖咧，即係。

0: 嘅，譬如我哋中信嘅 approach 啊，你舉例，譬如佢嚟到佢話我要離婚咁，咁我諗我哋我希望即係嗰個法律援助處能夠先坐低諗諗，有冇關注咧，有冇和諧嘅機會咧？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和平之子，個 approach 同外邊一啲律師都應該有啲唔同。即係我自己好希望弟兄姊妹啊，可以我們完事他的工作，就好似正如啊，我一路都係 social worker， 我都係啊以呢個專業嚟到服侍神。
1: 其實你以退休之年咧，睇到你經歷咗神咁多恩典，用你嘅恩賜，用你嘅才幹去服侍社區、服侍神，所以而家咧你都係去鼓勵一班後生仔同你一樣。是將神俾你嘅恩賜去服侍佢，咁但你喺2016年咧就退休啦，咁但係其實你冇完全停止工作喎，所以我可以請你上
0: 個月，真係。
1: 其實你背後仲推動緊做好多嘢喎，其實你做緊啲咩咧而家？
0: 冇，我諗，唉，真係退而不休，真唔應該嘅，唔應該，應該真係要係咪一個叫裸退啊？全部退曬。咁我其實咧，我就喺2016年就同一班，即其實都係中信一幾位董事，都係我咁上一年紀，啊，都係喺自己嘅職業退落嚟啦。我哋都係 baby boomers 啊，即係都係覺得我哋真係好無福嘅一代啦，啊，因為又冇戰亂啊，咁我哋好多好多都同我差唔多，就係過咗嚟讀書，有啲啊美國咁。咁後來就有工作，又有家庭，跟住好無福。我哋到依家，我諗都儲落啲錢啊！啊，咁即係同埋亦都坦白講，我哋唔係大揮霍嘅人都使唔曬，即係講老實啊！即係其實我哋就嗰陣時開始諗咧，就點樣傳承啊？每年嘅經費就好大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啊幾個。就開始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啊，即係慈善基金會，就是一個 public 的慈善基金會，是鼓勵弟兄姊妹按時為神的天國、為神的天家嚟到去儲蓄。即係我哋咧就係，是，即係而家嘅 operation 同 operation 嗰邊，咁另外基金會咧，我哋就籌錢咧，請專業嘅公司同我哋做一個好穩陣嘅投資，嚟到係將一啲回報咧擺翻落中信嘅 operation 每年嘅經費裏邊，希望能夠俾到下一代，佢哋唔使咁擔心將來嚇，即係。因为我哋呢一代比较好啲啦，再落一两代嗰个经济吓，即系比较可能会比较困难，咁所以神俾我哋一个感动嚟到去做呢件事咁。
1: 事实上嗱，由 day one 你读 sociology 咧，你系对整个社会嘅福利系有一个远景嘅。咁当时你都将呢个摆喺个基督教嘅机构里边，因为基督教机构不嬲都系唔够钱嘅。是一定需要即系神去预备啦，神去预备，甚至系预备咗你呢班人去为呢一个基督教嘅社会工作预备足够嘅钱，以至能够继续透过传福音、透过服侍佢哋、透过做社区关怀、透过关顾病人，继续去将神嘅爱嚟传落去。咁呢啲都系实际上系需要钱噶嘛，所以我真系想代表嗰啲人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咁用心。真的用心去预备这杯凉水给一个的小子，
0: 这些神的计划，
1: 他是我爱的人来的，所以你要服侍他们。我看到很有你很有这个服侍的精神，Angela，
0: 多谢神。
1: 就算到现在年度，可能你不可以真的好像以前我在 Food Court 见到你走出去逐个逐个问，但是你背后跟他们预备好那个经费，以至这个基督能够继续去服侍人。

0: 剛才 Angela 你提到你們都有新的法援署也都有靈機輔導的工作，其實很多都是很切合時代的需要的，其實是否背後有一班基督徒跟你一起去想究竟我們做些什麼可以幫助人？病人就一路已經有的了，特別我自己做帕金遜組啊、腦創傷啊、癌症小組啊呢啲。咁最近你哋係咪仲有啲新嘢你哋想發展咧？喺你退休嘅時候，你話哇，你仲可以繼續幫手諗嘢嘅喎，係咪咧？
1: 其實咧，即係傳承咧，其實我而家係 board member 啦，就唔係真係落手落腳做嗰位。其實我之後有另一位同工，而家已經第三個嘅接手嘅總幹事啊，咁樣。咁其實咧，我就係有陣時出 idea 嘅啫，即係實際落手落腳做都係班真係好得力嘅同工。咁至於新嘅方向咧，最近神又俾我哋有一個新嘅睇見。其實呢樣嘢咧就應該一早做噶啦。我哋就想推動呢個本土跨文化事工，即係喺翻我哋溫哥華啊、多倫多啊。嚟到推動呢個跨文化，以前我哋成日去跨文化就是海外啊，派宣教士去柬埔寨啊、非洲啊，或者係中東啊咁。但係而家我哋其實我哋喺周圍我哋嘅鄰舍、我哋嘅同學或者係我哋即係做事嘅環境當中，公司都有好多跨文化，即係唔同文化嘅。我哋幾十年都講多元文化，我哋有冇呢個責任？

0: 即作为基督徒，系咪仲要分得话我哋正族骨肉之亲，正族中国人呢？啊，特别第二、第三代，佢哋可能都好 comfortable 喎，同一个啊，甚至女朋友系一个啊印度人咁地。咁佢系基督徒，我点样去带佢信主咧？即系呢个咧，就系我哋想推动。所以我哋就想喺呢一方面一个新嘅方向，就唔系将嗱，我哋唔会忘记我哋嘅骨肉之亲啊！而家嘅香港嚟嘅 Stream A、Stream B 呢啲，我哋一样会继续服侍佢哋。但系我哋鼓励弟兄姊妹，鼓励教会嚟到系推动呢一方面嘅工作，因为咧福音系普世嘅，我哋嘅创办人黄永信牧师。都是以骨肉之亲以中国人开始，但是那个起点，然后由那里来到推动普世的福音，向不同族裔的人带他入到天国里面。那这方面呢，我觉得弟兄姊妹要装备了。第一，教会要鼓励，除了在讲台上鼓励他们在他周围环境来做之外呢，也都要装备。譬如我们对回教徒他们什么问题，我们懂不懂得答呢？因为他们在上班的时候都遇到这些人、啊、即是不同族裔的人。所以呢，我们作为桥梁中信，即好像二十几年前我们推动城市宣教一样，现在是推动一个 additional、啊、加上去的。嗱，有啲教會咧，其實已經係喐緊嘅。嗱，譬如佢舉例啊，有教會喺一個區，喺南溫哥華區，嗰、那個 neighborhood 咧已經有成40% 係印度人。啊，佢哋個搞嘅 summer camp， 哇，有啲印度人細蚊仔嚟參加，佢有冇負擔對呢一班喺佢嘅 neighborhood 嘅人嚟到去宣講福音咧？即係神俾我哋呢個位份係嘛？咁另外，好似另一間教會，佢同我哋分享 ，across the street 對面一個 food bank， 啊，見到好多中東人喺嗰度，特嗰啲難民去攞 food bank 嘅食物啊，咁佢喺門口擺啲 coffee， 當佢哋排隊攞食物嘅時候，佢咪可以結交做朋友咯。我就覺得唔需要去到老遠嚇、啊，又要學嗰度嘅 language。又要学那里的文化，既然他们已经在我们周围，为什么我们不向这些族群来到是宣扬福音？所以中信希望 take up 这个 role 作为桥梁，来到在这方面鼓励弟兄姊妹，鼓励华人教会推动这个大使命，让福音成为普世的。其实譬如看回我们华人教会，举例我自己教会40年了，我们是最初的时候是、租用现在我们的教会那个建筑物来到聚会， 是一班 Estonian 的东欧 的族裔，他们后来得回10多-20个人，于是40年前就卖了间教会给我们，即照样这个 circle，即係以前就係歐洲嘅難民、歐洲嘅移民，咁佢又傳承咗俾華人，咁華人可以傳承落去做一個 multicultural 嘅 church， 就算佢未必 stay 喺翻你自己嘅 church， 啊或者佢最初就借用你大家做一個 fellowship 咁啊，非洲佢哋一班人咁，慢慢佢哋漸漸大嘅時候。他可能在外面又成立一间 church， 即是我们是要这样，福音是要这样传承下去的。
1: 事实上华人也应该有这样的胸襟，就是继续将福音传承给不同族裔的人。那耶稣都叫我们要去嘛，使万民作我们的门徒。
0: 没错没错，
1: 多谢 Angela， 哇，真的你今天的提出呢这件事都很开心。Angela 好想将马太福音第25:20送俾你。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0: 多谢神用我这个卑微的罪人。
1: 既然你能够来到录音室，你遇过这么多的人，你又跟很多人来传福音，我想在这里请你不如

0: 去相信呢位由 day one 你喺76年嗬移民嚟加拿大，到而家你仍然服侍紧嘅呢位神。
1: 我真系希望听众当中吓，如果你真系觉得你人生马马虎虎，好似浑浑噩噩咁啊过一世嘅话咧，冇乜目标咧，其实你真系可以考虑，真系研究或者系呢个神系又真又活嘅神咧，你可以信得过嘅。所以咧，我希望你唔好只系为你嘅金钱或者系你嘅家庭，甚至系追求一啲你觉得即系冇乜意思嘅嘢。我希望你真系可以放下，或者用啲时间去谂下人生嘅意义。其实同埋咧，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比较信得或者唔系有去教会，但系唔系好积极嘅，你可以真系谂谂你点样将你自己嘅恩赐，或者你神喺你身上俾你嘅经验经历，或者甚至系嗰个 network。我觉得即系神俾我呢几方面都系可以用得着嘅，咁你可以真系将佢摆上祭坛，让神用你啊，让神俾你过一个有意义、有积极嘅人生。
0: 多谢晒你对我哋嘅听众嘅邀请啦，同埋对我哋嘅忠告。其实跟随神，我哋就一定唔会后悔，而且神咧会话你系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可以进来享受同佢一齐嘅快乐。多谢晒你，
1: 多谢晒许师母。
2: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噶啦。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2: ？Veronica 梁艳欣喺度
3: ，Amel 卢希尔到，
4: 李英伟 Joyce 喺度
5: ，Alex 刘志涛到，
1: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6: 等紧你只所罗门，
1: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5: 炎热嘅夏天啊，不过每个星期日咧最开心听住我七点钟嘅一期一会。大家好，我系 Alex 刘志涛，
4: 仲有我 Joyce 啊李英伟。诶，呢个 moment 应该叫翻自己做 Joyce 姐姐先，因为咧我哋嘅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啱啱咧亦都完咗第三个星期啦，亦即系话咧嚟紧嘅礼拜六咧就系佢哋嘅毕业礼啦，就系去到7月25号咧就系佢哋 Little DJ 嘅毕业礼啦，亦都开始咧会陆陆续续听到佢哋嘅 segment 啦，佢哋嘅录音咧就会喺呢个百分百生活圈嗰度咧就会播出噶啦。嗱喺呢一个 moment 见到啲小朋友咧，佢成日都俾我见到咧，就系佢哋食好多零食啊，好多薯片啊，好多唔同嘅嘢咧。
5: 咁就梗系啦，咁啊想我哋小 DJ 嘅夏令营咁开心啊嘛，咁梗系食翻啲 snack 令自己更加开心啦，系咪啊？系咪先？
4: 系几开心嘅，因为我已经尝试戒咗呢一个零食好耐啦。
5: 咁你都几劲，因为我系戒唔到完全噶嘛，好似话食甜嘢咧系会伤牙齿啊，高糖。糖分啊，同埋我哋开咪嘅玩音乐嘅，食甜嘢太多嘅系会系封喉噶嘛，咁但系我都系忍唔住口噶，都系要食几个朱古力咁先嘅。
4: 咁就想问下你啦，通常你去食呢啲咁嘅比较好食啲嘅嘢啦，例如好似话薯片啊、cookies 啊呢一类型嘅嘢啦，如果一大班人咁样计，去到最后一嚿，你通常会点做呢？
5: 我系选择性唔食咯，
4: 直情唔食，即系唔会，但系会唔会问下有冇人食啊？或者可能系直 ignore 佢嗰块。
5: OK， depends on 我有几想食呢一块。咁啊，自细阿妈都教开，如果出去食饭嘅话，特别同长辈食饭嘅话，如果前面有个鸡髀睇得翻一只嘅，我哋都唔应该去食嘅。如果真系想食嘅话，太肚饿啦，咁问下周围啲人啊，大家有冇想食啊？如果大家都 OK 嘅，咁先至夹去自己碗度。咁啊，薯片嘅理论同我都一样嘅。如果 party 入边，我都系尽量系唔食嘅。unless 有人话啊唔食，你食埋佢啦，咁我就清埋佢咁样咯。
4: 但系你唔会做 offer 啊？你去唔去食嗰、那个？即系你净系见到我一系就唔食，一系如果我想食，我就
5: 我会问人咯。
4: 唔系你会问人，你有冇人食？但系你会去食啊嘛？但系你会唔会直情系夹埋嗰个鸡髀俾嗰个人食咁样咧
5: ？unless 我知道佢系好客气地话诶，我唔要啦，你要啦咁样。我知道佢摆明系想食嘅，佢让俾我就系你俾你啦，再食。
4: OK 啦，因为其实咧而家咧多咗一个叫最后一片薯片理论啊 ，last piece of potato chips theory 咧，就系话啦，当你去到最后一块食物嘅时候，即系可能而家就讲紧薯片啦，但系当然讲紧其他嘢啦。原来佢衍生到咧系可以讲紧系一个心理学啦，甚至乎咧系一个市场学啦，同埋我哋嗰个行为学嘅经济上嘅咩意思呢？就是、当你见到最后一块嘅时候，你个人第一个反应就系知道，哇！如果我走咗去食呢一块最后一块薯片嘅话，我会唔会好似好似你话啦，好似唔系几有礼貌咧？但系佢亦都点解最后嗰块薯片好似同之前嗰一炸薯片好似？有些少唔一样啦，原来就系已经去到最后一块嘛，你知道，佢去到咧就系稀缺嘅反应啦，即系你知道啊，头先仲有好多嘅，但系而家去到最后一块嘅话，就好似你去到一间铺头买货嘅时候，已经限量一百件啦，或者最后嗰两件啦，你如果你再唔攞嘅话咧，你就好似会有所损失啊，
5: 又系好似嗰啲 FOMO 啊，嗰啲 fear of missing out 嗰类咧，
4: 但系当然啦，呢一个有少少唔一样嘅咧，就系你又担心人哋点样睇你啊嘛，如果你纯粹去一间商店嘅话，你就唔需要担心啦，你只不过系好想攞啦。但如果你话头先一齐食嘢嘅话咧，佢就会令到你担心呢一个就系社交嘅心理啊。会唔会人哋觉得咁样做嘅话咧，我就好似有一种社会心理上会好似影响咗人哋啊，或者人哋会点样谂我咧？呢一个咧，佢亦都会影响到我哋嗰个所谓嘅 first impression 啦。

0: 一個禮貌嘅規範，即係個 norm 嘅 politeness， 即係你會唔會哎呀唔係幾有禮貌咧？甚至乎咧，可能係一個社交嘅行為嘅 behavior， 呢啲咧都會令到你即刻會諗緊，如果我攞咗嘅話，人哋會點諗我咧？人哋會點樣去做咧？我如果攞咗，我個 impression 又會去到點咧？我需唔需要管理翻我個形象問題咧？嗱，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都會諗好多嘢，亦都去到咧就係不如。人哋食先啦，即系如果系嘅话，咁呢个责任咧就好似分散咗，系人哋去攞，会唔会有人去 offer 俾翻我食啊？即系 instead
1: 以退为进嘅方法系，
0: 系啦，即系 instead 我要走去问你食唔食，其实大家就喺度谂紧，喂，点解冇人嚟问下我食唔食嘅？
1: 即系换句话讲，上面个薯片我得翻一块嘅话，我问你食唔食嘅话，就话你识做啦，俾翻我啦咁样。
0: 系啦，即系其实通常咪就系你问，诶、欸，做有最后一份 ，Alex 你食啦，咁样你就系其实。心入边
1: 唔好嘅，再即系食饭啦。
0: 系啦，即系其实我就系希望你净夹埋嗰个放翻喺我只碗嗰度，我就哎呀唔好咁样啦。咁其实就系一个大家咁样互相推搪咧。呢一个咧，亦都可能衍生到咧，就系一个 social rules 啊。嗰个就系一个社会嘅角色。点解通常呢一个尤其重要咧？就系例如呢一个 gathering 系我 host 嘅，咁就我系个主人家啦。当你系一个主人家嘅时候，诶，你突然之间嗰一日咧，你有一个所谓嘅主导权啦。分配权啦，亦都可以消除呢一类型嘅尴尬。你会发觉，例如正常我同你一齐出街食饭嘅话，就系大家都等睇有冇人夹嗰个最后嘅鸡髀俾我哋食噶嘛。但如果你系去到我屋企嘅话咧，我就好似突然之间就可以有嗰个分配权。哎 ，Alex， 你食埋佢啦，剩低最后一个啊！你食完我就可以洗碗啦。哎，你又食咗边一样嘢佢啦？因为我系嗰个主人家嘅身份，我就好似突然间喺个社会角色上边，好似多一层嘅身份可以做呢一件事
1: 嘅
0: 噃，
1: 呢个系你嘅主人家身份啫，但系我一个客席身份咧，都仍然会留翻一嚿鸡髀或者一份寿司，即系好似上次去你屋企咧，我专登留低个寿司，我就唔敢食咯。即系我话斋系一种人哋对我嘅 impression， 但系都系可能亚洲人咧有呢个家教礼貌上嘅嗰个孔融让梨嗰个意识喺度啦，就唔想系食最好嗰嚿，亦都想留翻俾其他人嘅。但系头先讲到嗰啲稀缺效应啊，嗰啲害怕失去啊，甚至你嗰个心理所有权嘅呢啲咁嘅effect 咧，其实嗱，我哋礼貌上就咁讲啦，但系如果商业层面嘅话，就可以将佢完全 counter effect， 完全将佢玩另一个层次。就好似话，如果稀缺效应嘅话，就会感觉上，咦，商店都得翻一嚿啫，一个产品啫，你唔买就走宝噶啦，或者甚至而家好多话限量几多几多件嘅，季节限定嘅，亦都系利用我哋呢种心态，就咦得翻一嚿啫，咁啊得翻一个产品啫，应唔应该要咧？其实系更加系捉紧住客户个心理咧，都系去到另一个层次，就系嗰个害怕失去啦 ，FOMO 啦。如果今日唔买嘅话，就会走宝啦。所以呢一个层次呢、這个 theory 咧，如果玩喺商业上面咧，系简直系另一个 level 嚟嘅。
0: marketing 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玩嘅一个心理战啦，其中一样咧都几得意嘅咧就叫 Akia Effect， 就系 Kia 咧都系玩紧我哋嘅心理战。佢玩紧啲乜嘢嘢咧？就系将所有嘅主导权啦，可以咁讲，就系归还翻去呢个消费者嘅身上。咩意思咧？就系你买呢个产品翻屋企，系你自己要去砌翻呢一样嘢啊嘛。正常嘅话，我哋会觉得会哇，我特登已经嘥咗钱买呢一样嘢，仲要嘥时间去砌呢一样嘢嘅话，我咪好似好唔 make sense， 所以我明明系个消费者嚟噶嘛。但喺 Akia 个心理学反而咧就会觉得，原来咧好多人咧好似将呢一个产品好似当砌 LEGO 咁样啦。你明明可以买嚿产品翻屋企直接买嘅，但你会有兴趣用时间慢慢自己砌翻呢一个产品出嚟再去用嘅话咧，原来喺个心理学上面咧，我哋人咧系会加更加多分去呢一件事嗰度。咩意思咧？就系因为呢一张台系我亲手砌佢出嚟嘅。哪怕那个门可能有少少歪，可能那个螺丝有少少曲了或者什么的话，我会加分的、哦、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我是 DIY 了这一件事，这一样东西又好像可能我跟我的 partner 一起整的或者怎样，它有一个少少的回忆在里面，这个其实就有少少像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 homemade 的饼干是好吃过在外面买的饼干，又或者为什么你的仔女画给你的幅画可以靓得过达文西的蒙罗丽莎，这个就是因为你有加了你自己的情感下去了。
1: No attachment 啦，但系如果另一个角度谂咧，咦？但系用呢个价钱，我买 IKEA 嘅产品，或者买其他家私产品，其他家私如果系稍微曲咗少少，或者颜色搭得唔啱嘅，我就开始诸多挑剔噶啦。
0: 系啊，你甚至。

0: 会又要退货啦，又要可能叫翻嗰个人嚟整翻啦。但你自己嗰个系唔会噶嘛？你或者甚至乎会觉得，唉系咁噶啦，即系哎呀，嗱你会推翻嗰件事啊？你唔觉得系自己砌得差噶？
1: 系
0: 应该嗰个产品可能个设计上有少少问题，所以令到你自己可能整嘅时候有少少差。通常嗰个错不在你嘅感觉咧，呢一个咧亦都系阿 Kia 其实成功之处咧，就系成件事令到你会觉得系你嘅主导权喺你手。你是先至系呢一件事嘅主人家，呢一个咧亦都系 IKEA 点解咧可以喺呢个市场上面立不到嘅原因。我哋广告之后咧，我哋可以再讲多些少 IKEA 咧点解可以做咗咁多年咧越做越成功嘅。不过呢一个 moment 咧，我哋不如听下 Pet Mama 嘅宠物资讯啦。
2: 狗狗齐出动，宠物资讯大放送。欢迎嚟到宠物资讯，我是 Pet Mama Mel。 而今集呢我们就要跨越时差连线香港了，因为今日的嘉宾就是我在 Instagram 认识的一位主人和他的非洲灰鹦鹉巴巴鸡。首先欢迎主人悠悠。想问翻咧，其实你同巴巴鸡系点样结缘噶？因为我知道你一开始系好惊雀仔噶嘛。当屋企人决定哦要养只非洲灰鹦鹉嘅时候，你自己有咩感受？
3: 当初我系屋企最反对养非洲灰鹦鹉嘅人嚟嘅，屋企有爹哋妈咪同埋细佬啦。当时咧最有兴趣去养鹦鹉咧就系我妈咪同埋细佬。不过我同我爹哋都还好啦，我就系完全唔中意嘅，就系我系嗰啲咧细个喺街度见到雀仔或者见到嗰啲咕咕咕嗰啲白鸽喺地下度咧，我系会兜路行，唔经过佢哋咁样，即系我惊嘅程度系咁样啦。当时系接受唔到无啦啦有只雀喺屋企咁样，咁但系咧好快速地啦。妈咪同埋细佬有一日就去咗雀街度睇鹦鹉咁样啦，我同爹哋就后尾先去嘅，点知我哋去到嘅时候咧，佢哋已经买咗一只鹦鹉啦，就系巴巴鸡。咁咧嗰阵我都觉得吓咁突然，虽然我嗰阵话好抗拒啦，但我都系负责帮手攞佢翻屋企嘅一个人嚟嘅。咁咧一开头好唔中意啦，咁所以巴巴鸡企喺我哋屋企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好恐怖咯，因为我望到佢啲毛咧，佢系一层层一层层咁样啦，咁所以我就觉得有嗰种密集恐惧症啦，每次望到佢。都觉得好惊，然后咧佢有好多奇怪嘅动作，就系佢会突然间松起晒啲毛嘅。咁我一开头因为唔识啦，咁就谂啊，点解佢会咁咧？成只箭猪咁样，即系我唔中意雀仔噶嘛，咁我好少咁近距离见到一只雀，咁所以一开头我唔会行埋去掂佢咁样。好记得咧，有一次佢嗰阵系跌亲，当时咧我哋有支棍俾佢企喺度，咁就有条脚链绑住咗嗰支棍，咁咧佢就应该失重心咧，佢就跌咗落嚟，吊住咗咁样，即系好似倒吊咗只鸡。系啦，吊烧鸡，之后咧，我系好惊咯，我系好想救佢咧，但我又唔敢掂佢，即系就即刻嗱嗱声叫我细佬出嚟救佢啦。好彩屋企嗰阵有其他人可以救佢，如果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唔敢掂佢咯。嗰一阵就
2: 初头，其实你有冇感觉到巴巴鸡知道你惊佢或者系唔中意佢噶？
3: 我觉得虽然我惊佢咧，但我都算系有尝试去亲近佢。即系譬如我点样开始中意佢咧，就系、是、我请佢食生果啦。嗰阵好记得系请佢食苹果同埋芒果呢啲生果。咁咧就搵支牙签拮住咁样拎俾佢食啦。因为佢咧佢会用只脚嚟揸住咁样自己咬咁样食。
2: 哦，咁叻噶！我以为系直接就啄落去噶咯。
3: 唔系，如果嗰嚿嘢食太大就佢就会用只脚揸住咁样咬咬咬咯。
2: 那好得意啊。
3: 所以我嗰阵咧就系俾佢呢一个样吸引咗啦，就觉得哦原来佢咁得意嘅喎，因为我以前都有一段短时间养过狗啦，屋企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啊，发现原来鹦鹉冇我想象中咁恐怖啦，反而其实同狗仔差唔多，
2: 所以食物系可以化解一切嘅误会咯。所有嘅嘢都系觉得，咦，关系唔好唔紧要，我哋食餐饭先啦，搵间好食嘅餐厅就冇问题噶啦。
3: 系啊。
2: 咁你可唔可以再分享一下巴巴鸡日常生活中有冇啲搞笑嘅习惯，或者有冇啲你哋之间相处好温馨嘅故事？
3: 我谂到我觉得好搞笑嘅一样咧，就系我而家每一次行入厕所啦，无论我系去刷牙啦、去厕所冲凉啦，总之我一行入厕所嘅方向咧，佢一见到咧，佢就会即刻 咦一声咁样。点解呢？就因为呢我屋企厕所个门锁呢系坏坏地嘅。咁一闩门嗰下呢就会咦一声咁样。所以呢我每次一行入厕所呢佢就会帮我闩定门，好大声咁咦一声。然后一到我闩门嘅时候呢就会发现嗰个声系同嗰个门锁嘅声。

0: 一模一样，就会好似帮我闩咗两次门咁样咯。
1: 哦，即系其实灰鹦鹉咧，唔系净系单单学人类嘅语言，佢都会学到其他嘅声噶。
0: 因为灰鹦鹉系学讲嘢嘅能力好叻啦，咁佢就唔系净系讲嘢，佢系学出口哨啊，或者任何声音佢都学到咯。只要佢听得多，佢吸收到咧，佢就可以学得翻出嚟咯。
1: 咁巴巴鸡日常生活嘅 routine 系点样嘅？
0: 自从我冇翻全职啦，咁多咗时间留喺屋企嘅时候咧，朝早咧就会系喂佢食嘢先啦。我哋咧通常都会推佢去窗边嗰边嘅，因为朝早嘅太阳都系好啲啦。咁去到晏昼我食 lunch 啦，我就多啲佢讲嘢啦。因为咧佢都系通常晏昼嘅时候多啲嘢讲，因为朝早唔知佢系咪都未瞓醒，咁就佢都发吽斗啲嘅。但系一去到晏昼咧，可能佢食饱啦，佢就开始讲好多嘢。咁我通常咧都会趁佢喺讲好多嘢嘅嗰段时间咧，就教佢讲嘢，即系教佢答问题嘅。因为咧，佢嗰段时间就会最活跃咧，就最容易教识到佢讲嘢咯。我自己觉得系，我都
1: 最近就学识讲多谢。
0: 系啊，
1: 我有睇啊，好得意啊，多谢。
0: 呢句系佢学得最叻嘅一句，因为有嘢食食啊。
1: 哦，咁但系咧，佢会唔会朝头早好肚饿？你哋未起身，佢系咁叫你哋起身噶？
0: 我知道其他鹦鹉系会嘅，但系巴巴鸡咧唔知点解系属于都几乖嘅呢方面，即系佢见到我哋未起身，屋企仲系黑蒙蒙咧，佢都一齐瞓觉。但系见到我哋起身啊，开始听到我哋有啲声音咯，佢就会开始讲嘢咯。
1: 巴巴鸡咁乖啦，喺养佢嘅过程当中，你自己觉得最大嘅挑战系乜嘢？
0: 我觉得最大嘅挑战就系你要接受到鹦鹉系会有呢啲跳掣嘅 moment， 即系你会睇唔出佢嘅心情，原来突然之间系想咬你。我试过咧系佢拗拗下头咧，即系佢明明系自己摆低个头，耷低头俾我去拗嘅，即系你拗拗下，佢突然之间可以咬你咯，真系可以好痛，流晒血咁样嘅。我觉得鹦鹉咧，佢哋嘅情绪起伏系好突然嘅咯，好多时候你嘅情况都估计唔到佢嗰下会咬你，而佢个嘴又好劲啦，所以你要接受到呢一点咯。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接受唔到，因为都真系好痛，同埋好惊佢嗰个嘴。
1: 的而且确，可能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就会觉得哇，有冇搞错你咁嘅？但系当佢系巴巴鸡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其实佢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咁样，佢有机会系控制唔到佢自己嘅一啲行为，就要体谅呢一方面。
0: 嗯，冇错。
1: 咁除此之外咧，我都知道你啱啱亦都有讲啦，因为你喺旧年年中年尾嘅时候就即系转换咗一个身份啦，放弃咗你嘅全职工作啦，就成为咗一个 content creator 咁样啦。咁你觉得巴巴鸡喺你当中呢个路程入边咧，嗰、那个角色系乜嘢？
0: 我觉得佢系我最大嘅创作灵感咯，因为我自己系画画啦，咁又中意拍一啲片咁样啦，即系最近就拍多啲片啦。咁之前就主要画多啲画嘅，好多时我谂唔到要画咩嘅时候咧，同佢玩下啦，同佢相处下咧，又会俾到多啲 idea 我咯。其实我好多画画或者我自己拍片咧，都系好睇同佢相处之间，觉得有啲咩搞笑啊，就影低佢画低佢。有啲人冇养鹦鹉嗰啲就会觉得啊，好得意喎，原来养鹦鹉系咁样，即系睇到我哋之间嘅互动啦。而有养鹦鹉嘅人就会见到一啲共鸣啦，即系就会觉得啊，我嗰只雀都系咁样嘅，就会因为巴巴鸡而都令到我识多咗好多对鹦鹉有兴趣嘅朋友咁样咯。
1: 即甚至乎可以出去见到好多其他灰鹦鹉，即系变成一个灰鹦鹉小圈子，巴巴鸡都有佢自己嘅朋友啦，咁样
0: 系啦，冇错。所以我就系觉得佢系我嘅灵感来源之余，佢好似我嘅小朋友咁样咯。我成日都要陪佢玩，照顾佢，又要教佢讲嘢，就好似养咗个小朋友咁。
1: 是因为我知道灰鹦鹉其实是群居的动物啦，咁佢其实好需要有同伴喺度，咁如果是单独养嘅话，其实主人是要花好多嘅心机同时间去陪伴佢。咁有关一啲非洲灰鹦鹉嘅养护小知识呢，我哋下集都会讲多啲。咁今集嘅结尾呢，我都再想问多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人真係想养非洲灰鹦鹉啦，你会俾啲咩建议佢哋呢？除咗做好嗰个心理准备，要知道灰鹦鹉是会有随时跳掣的这个行为之外，
0: 我觉得就是你刚刚所讲到他们很群居，所以他们是很需要有同伴去陪他。如果是只是养一只他没有 friend 陪他的话，主人就是他最好最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足够的时间陪他，因为非洲灰鹦鹉很容易有这个情绪病的鹦鹉来的。如果你经常要长时间上班不在家的话，其实他们很容易觉得自己很孤单，没人理他，你不睬他，你不照顾他，他就会有这个不毛 致残嘅问题咯。呢、这个就系养非洲灰鹦鹉最需要注意嘅地方啦。

0: 咁今日亦都好多谢主人啦 ，Yoyo 啦，同我哋嘅分享啦。其实好多时咧，好似你咁讲，我哋喺 IG 见到哦，好得意嘅一面啊。但系每一条片嘅背后咧，系靠你哋去每一日付出嘅时间啦、心机啦，即已经唔系单单金钱一个咁肤浅嘅层面。咁当然啦 ，follow 一只宠物 account 可以系好疗愈嘅。不过真正养一个动物咧，系一份超过十年嘅责任。特别是非洲灰鹦鹉系十分之长寿，即可以系去到60年、70年都可以嘅，咁所以下一集咧，我哋就会讲得更加实际一啲，讲一啲非洲灰鹦鹉嘅养护小知识。我哋下集再见。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恭喜你啊，有普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福海鲜酒家，
4: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4: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6: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7: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8: 讲到啊 IKEA 啦，咁虽然好多人坊间都话系 IKEA 啦，但系我其实一直都系觉得 IKEA 先比较香港感觉上系亲切少。
9: 但系你嚟到呢度又读翻 IKEA
8: 啦，系啦 IKEA 啦，我去到嗰度之后咧，成日觉得感觉系一个迷宫嚟嘅，即系好似你去边度都系好多家私，完全搵唔到出路咁样。不过好彩佢地下有唔同嘅嗰啲指示牌啦，同埋你去到边度感觉上都系种家嘅温暖感嘅。我谂过如果系 IKEA 呢个咁狭窄嘅商店边周围俾床啊家私围绕住嘅情况之下，我哋不如玩下新嘢咯。
9: 例如咧，啲咩又再特别嘅新呢？
8: 咪嚟紧12月嘅时候咧，咁啊官方就举办咗呢个首届全官方 IKEA 马拉松比赛，咁你就会喺个室内喺沿住啲家私嘅呢个渠道不断围绕住佢哋一直咁样跑，跑到最后咧系17个圈，每个圈大概1.5公里嘅，咁啊差唔多都可以话系几长嘅路程嚟嘅。
9: 马拉松从嘅日子咧就已经定咗系12月嘅喺英国嗰度。嗱，我睇翻官方网页嘅话咧，其实呢一个 IKEA Marathon 啦，呢个马拉松咧已经系完咗呢个报名噶啦，因为佢个6月尾嘅时候一开始就已经即刻爆满咗。
8: 冇错。
9: 咁佢头先就好似 Alex 嘅意思啦，就好似佢反而用翻佢地下嗰个箭嘴咧，就系跟住嗰啲箭嘴咁样跑嘅话，咁亦都唔俾观众入去睇嘅。咁但系咧
8: 都冇位企啦，其实都
9: 系啦。但系其实佢哋仲有好多嘢咧，都仲系商榷緊嘅，例如通常我哋去跑步嘅話，咪有嗰啲補給品嘅。佢諗緊咧係繼續俾翻啲肉丸嗰、那個，你知佢哇，但係食肉丸
8: 出名就呢一個產品啊嘛。
9: 佢漏得就係好油嘅話，跑唔跑得到咧？嗱，其實冇問題嘅，因為其實佢哋不嬲就係只不過係用一個 event 嚟做一啲所謂嘅 marketing。頭先你講緊咧就可能呢個馬拉松啦，其實佢哋咧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可能係睡衣嘅 party 啦，可能係瞓覺嘅，好似之前好似係2024年嘅时候喺

0: 台灣嘅話咧，佢哋就做咗一個係俾幾對嘅 partner 咧，就去嗰度揀自己想要嘅床褥、自己中意嘅枕頭，跟住之後咧就喺夜晚嗰度瞓覺。瞓完之後咧，你就可以攞翻呢啲咁嘅床褥同埋被啊、枕頭翻屋企。聽落咧就只不過係一個好純粹嘅 marketing 啦。其實咧佢亦都可以顯真到咧，就係知道每個人嘅睡姿係點樣啦。其實每個人瞓覺嘅時候，你會最緊要係嗰個光感啊，嗰、那個床褥嘅軟。软硬度啊，枕头嘅软硬度啊，温度啊，好多唔同嘅嘢咧，佢亦都系做紧唔同嘅 survey 喺度噶噃。
1: 咁、之前甚至系有啲IKEA 嘅车啊，普通嘅车仔啦，入边有晒家私啊、床嘅，喺马路行过。咁如果系要报名或者系见到呢个车嘅话，就可以系上去瞓一瞓觉嘅。咁呢个都系 IKEA 自己做嘅一个 promotion 嚟嘅。咁佢哋不断系出呢啲唔同嘅 idea 啦，咁所以令到佢而家嗰个商业嗰个技能咧，同埋嗰个 marketing 嗰个策略咧，仍然都屹立不倒嘅。咁好多人就觉得，其实而家坊间好多已经好多唔同嘅家私啦。点解 IKEA 仍然可以系好似系一个品牌入边系永远打冧唔到嘅咧？咁好多人就觉得，咦，会唔会系一个好似话一个佢行紧呢个叫做热狗嘅策略咧？就系一个好超低价嘅策略，就系、是、一个好低价嘅产品去吸引人去买。好似头先讲到一个你砌个产品，令到有呢个 emotional attachment 啦，会唔会就系要呢个价钱，我去买到自己更加适合自己嘅嘢，所以令到好多人就觉得，咦，其实我更加想系去 IKEA 买一啲家私或者买一啲食物，好过去其他嘅商店咧。
0: 呢个咧亦都几似 IKEA 嘅创办人 Mr. Hamburg 嗰个概念嚟嘅。佢喺瑞典嘅时候出世啦，咁佢亦都咧好细个嘅时候咧，就一路咧都好希望咧有自己嘅品牌。去到17岁嘅时候咧，佢亦都开始咧就由一个好小嘅农村啦，佢一路就系谂紧点样可以做一啲嘢，大家都觉得系用一个比较平嘅价钱去买得起佢咧。佢亦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时间，就系、是、纯粹喺度睇每一个人嗰个日常生活，你其实每一日朝头早可能会做啲乜嘢啊？就系、是、咁样嘅初心嘅。咁所以咧，第一样嘢就好似你头先话嗰个热狗效应咧，就系、是、用一啲最平嘅价钱，就好似咧将一个好平嘅设计，令到每一个人咧都买得起。但系咧，佢更加在乎嘅咧，就系每一个人佢用嘅时候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嗰个生活咧更加好嘅。系 to create a better everyday life for the many people， 就系令到一件事大家都系买呢一张台，但系每一个人用嘅模式咧都可以有啲唔一样，亦都系咧令到佢呢件事咧更加多元化。你好多时都会见到，可能呢一张台可以放去自己嘅写字楼，但系呢一张台亦都可以放去厨房，就变咗咧系你中意点样用咧都系 OK 嘅。咁呢一个设计感非常强嘅，但系个价钱咧又好相宜咧，呢一个咧亦都系 IKEA 嘅策略之一嚟嘅。
1: 咁啊，同埋佢唔同嘅，其实 IKEA 唔知你有冇留意到佢嗰啲家私咧，有分系四个风格嘅，分别就系一个乡村风啦、北欧风啦、现代风同埋一个瑞典嘅潮流风嘅。咁呢四条线嘅产品入边咧，都有分到系高中低价钱，佢唔系话全部都系好低价嘅。咁所以令到佢自己嘅 branding 都系比较有时系 premium 啦。咁学你话斋啦，佢嘅产品咧睇落去咧好似平平无奇，但系加翻自己少少点缀，可能话呢个角头加盆花加个盆栽。或者系另一边就加个 monitor， 成件事就变咗系自己个格局、自己嘅设计咧，所以呢一样更加系打动到一啲想自己设计自己家居嘅人士嘅，同埋喺低成本就可以做一个咁高质嘅家具咧。其实当时啊，佢啱啱去发起嘅呢个朝代嗰阵咧，唔系好多商店系有佢呢一个 idea 可以做得到，所以佢而家到呢个年代仍然屹立不倒咧，系有佢嘅原因嘅。
0: 你讲到低成本咧，其实佢有做到两样嘢咧，令到呢个成本可以大幅度降低。第一样嘢咧就系自助式嘅购物啦，就系咧你去到 IKEA 咧，系你自己攞住个尺啦，你自己去做记录啦，跟住你自己去埋单啊嗰啲嘢，甚至乎咧你要自己买送翻翻屋企，跟住之后自己组装呢一个咧就已经悭咗一个好大嘅成本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个 packaging 嘅方便啦。你知咧，其实每次你一个 packaging 嘅话，可能如果你 pack 得大件嘅话，佢会用好多位啦，运输上亦都会用好多。钱啦，喺佢个 packaging 咧，你会发觉 IKEA 所有嘅嘢都系一个 flat pack 嘅，即系全部都系平板嘅包装。哪怕系佢只不过可能分咗几个唔同嘅盒都好，佢一定系平嘅。呢一个咧，亦都系1956年嘅时候咧，佢哋已经谂到咧，只要可能将啲台脚拆开咗放埋一齐嘅时候，所有嘢只要平放嘅话咧，就已经可以悭咗50%至80%嘅运输空间。亦都即系话咧，当你去放货嘅时候，佢个储 物貨倉。

0: 帮嗰个成本又会降低咗，运输方面又会降低咗，而客人攞翻屋企自动组装啊嗰啲嘢咧，亦都系方便咗嘅。呢一个咧，亦都系佢哋自己可以谂得到点样可以大大减低呢一个成本上嘅噃。
1: 讲组装方面咧，即系如果我要买一件嘢，唔好话咩啦 ，puzzle 啊，高大啲模型啊，如果见到1000件嘅，我就会觉得哇，我唔想嘥时间去砌。但系 IKEA 做得到就系佢一个正常上一个长方形盒入边就系晒噶啦，螺丝啊木。装啊喺晒边噶啦，唔需要好多花样，甚至唔需要胶水都可以砌嘅。咁感觉上就将可以将啲儿童嘅模型变咗成年人嘅模型，感觉上好似任何年纪层嘅都可以系砌咯。所以系非常系大细都可以系适合去砌嘅。同埋我好中意系行 IKEA 嘅，虽然感觉上有迷宫，但系有唔同嘅指示牌啦。入到去之后咧，佢首先系假设 for example 系客厅嘅，跟住去到睡房嘅空间，跟住去到其他嘅家私嘅空间，你系不断行走。咁呢个路径咧，令你觉得，咦？我而家想买呢一个产品，咦？我阵间想买呢个产品，佢好似逼住你咧去感受呢个家庭嘅温暖，感觉上就好似我任何产品我都想入手咁啦。
0: 系啊，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头先你所讲嘅一种体验感啊。嗱，头先你就话可能买咗嗰件嘢翻屋企就可以砌就一个体验啦。但你去到行嘅时候咧，你好不知不觉咧，其实你知道嘅，阿 Kia 唔一定要跟住箭嘴行，你其实有啲门你系可以 bypass 咗去第二个 department 啦。但你好自然。就会跟住个路线行，佢亦都好自然地，当你跟住个路线行，你就其实行足晒你成个屋企，可能系由客厅跟住去睡房，跟住去厨房，跟住你就见到佢每一样嘢咧，你都会觉得，咦？如果我呢一样嘢买翻屋企嘅话，都唔错噃。
1: 设计过噶，你
0: 系
1: 想买噶，
0: 但你以为系你自己设计紧件事，其实佢系设计咗，令到你觉得系啱你用，亦都沿途嘅时候，你会觉得行行下咧，就唔知点解。会有张梳化俾你坐喺度试下噶，咦？有张床喺度又可以俾你试下噶，咦？嗰度又有第二啲唔同嘅空间，可能有经过嗰啲细路仔嗰啲 bedroom 啦，啲细路仔又好自不然就好似当自己翻咗去自己睡房，又会喺嗰度玩下噶咯。而去到最后嘅时候咧，你自不然就会经过嗰个餐厅，跟住你就唔知点解一定要食埋啲嘢先至翻屋企。喺你食嘢嘅途中，你又会谂下啊，如果呢一个系我嘅厨房，系呢个位有嗰个吊灯又好似几好，呢个厨具又唔错。其实佢每一样嘢都系引导你去买埋嗰件商品翻屋企嘅。
1: 所以个 meatball 唔系做得特别好味，因为你行完之后太肚饿啦，就想买个 meatball 嚟食，所以做到佢而家咁出名就原因啦。
0: 佢仲有一样嘢就系你有阵时某几日咧，你系食完个 meatball 之后，佢会俾一张 coupon 俾你。
1: 真的吗？
0: 嗱而家我唔知道，但系有段时间做 promotion 系逢礼拜四啲 meatball 系半价嘅，食完之后佢就印嗰张单咧，就会下边嗰度系你去买家私嘅时候就减几多个 percent， 就廿几30%，就好自然你食完嗰个 meatball， 你又要翻翻入去行多个圈睇下有咩买，因为佢会减价嘛。
1: 所以简单嘅一个家私嘅商铺咧，你以为好简单咁，但其实入边有好多设计过嘅 marketing 啊，或者系内部装修嘅，我哋系普通百姓咧未必留意到嘅。但今次睇一睇到之后咧，发现哇，原来佢成功之处咧系咁值得学习嘅。不过讲到设计嘅话咧，不如我就听一下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有啲咩设计上面嘅嘢，再同我哋讲下咧。

0: Fashion Monster。
1: 最近时装界同埋餐饮业咧都喺度讨论紧一场跨界大战。法国奢侈品牌 Louis Vuitton 喺江苏苏州中级人民法院度咧就告中国嘅奶茶铺茉莉奶白 Molly Tea 侵权，话你哋嘅奶茶 logo 同我哋用咗咁多年嘅经典注册咗嘅四叶花 logo 简直太似啦。消息一出咧，网民基本上咧系一面倒去支持 Molly Tea， 笑 LV 降低咗自己嘅层次，嚟同一个奶茶铺斤斤计较，根本咧就冇人会喺饮紧奶茶嘅时候谂起你呢个咁贵嘅包包。亦有人话啦，你以为你系原创咩？你嗰个四叶草 logo 咧，根本咧系叫做海棠纹，人哋喺唐朝嘅时候已经用紧呢一个花纹嚟布置皇宫嘅嗰啲窗。就喺度话啦，我反问法官大人，你系咪未去过苏州嘅嗰啲花园行下睇下呢？但系你唔好理，最后人哋真系胜诉，法院裁决 Molly Tea 要赔1030万嘅人。

仲有两块叶添。佢哋嘅 logo 啦，营造咗一种好 young、好有活力嘅手工感，可以话同而家行紧嘅嗰一种极简奢华风咧系两个世界嚟噶。怀疑当时嘅茉莉奶白咧，为咗令品牌睇落去咧更加高级，同埋更加有国际化嘅感觉，一次过咧就将门面嘅招牌、包装袋啦、野饮杯啦，甚至 social media 嘅 icon 同埋佢哋个 app 咧，都一次过转咗做而家记得嘅呢一个黑色几何四叶花图案。可能有人会觉得啦，呢一种形状嘅 pattern 咧，其实都好 basic 啊，可能真系无心之失咧。其实 Molly T 喺2023年至到2024年期间咧，曾经四次咧入纸去注册佢嘅商标，但系咧都通通被驳回啊，所以咧都好难话佢系无心之失。然而被人拒绝咗之后咧，佢一于懒理，决定继续用呢一个 logo。咁系时候要讨论下呢两个四叶花到底系有几类似呢？骤眼睇落去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其实佢哋系一模一样，花瓣嘅摆位都系好正宗咁上下左右，好似个十字咁摆喺度。无论系颜色上啦，定系花瓣嘅长度比例，同埋中间咧都系有一点白色做对比。但系如果仔细啲再睇落去咧，佢都系有少少分别嘅。最明显嘅咧就系花瓣中间嗰一点白色 ，LV 用嘅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圆点。而 Molly T 中间嘅白色咧，就系、是、一个细细嘅菱形。另外一点咧，就系、是、LV 嘅四叶花咧，佢喺靠近圆点嘅花瓣位置咧，每一个部分睇落去好明显嘅叶形状，由肥到瘦。相反啦 ，Molly T 嘅每一块花瓣，除咗最尖端嘅位置，基本上佢哋嘅阔度咧唔系相差太远。至于 LV 自己对于呢个四叶花嘅灵感又系嚟自边呢？相信咧就唔系喺秦始皇嘅后花园见到啦，毕竟人哋喺欧洲过嚟咧有少少远水路啊。虽然系咁讲，但系 LV 咧系真系好中意一啲远水路嘅旅行噶。品牌嘅核心精神咧系叫做旅行的真谛。佢哋卖嘅咧从来咧都唔单单系佢嘅手袋咁简单，而系一种咧陪住你一齐去探索世界嘅生活方式。如果你以为 LV 一开始咧就系卖名牌袋咧，咁就大错特错啦。品牌创始人 Louis Vuitton 先生一开始唔系一个时装设计师，而系一个神级嘅执箧大师啊！我哋代入翻去做19世纪法国嘅贵族太太，嗰阵时出门口咧都系着住嗰啲超级大嘅裙撑。几十层嘅 lace 又戴住一啲非常浮夸嘅帽，然之后咧仲要将呢一啲立体又易巢嘅衫塞入去木箱里边，要经过几个月嘅马车之旅，仲要毫无损伤，都系一门学问嚟嘅。而喺1837年嘅时候咧 ，Louis Vuitton 先得16岁，佢就徒步咁样行咗两年去巴黎度拜师学艺，而佢学紧嘅职业就系叫 Lierier Emballer。Lierier 嘅意思咧系做木箱嘅木匠，而 Emballer 咧就系负责打包嘅专业人士。佢当时咧就系凭住超高超嘅接衫同埋打包技巧咧，喺巴黎度打响咗名堂。而真正令到佢飞黄腾达，就喺1853年嘅时候，佢俾拿破仑三世嘅老婆法国皇后尤金妮钦点佢成为自己嘅御用行李打包师，就系凭住 serve 呢啲最 top 嘅权贵，佢就积累咗好多关于极致奢华旅行需要嘅知识。短短只系做咗皇后嘅打包师一年，佢就决定要自立门户啦，就创立咗而家人人都识嘅 Louis Vuitton。而佢最伟大嘅发明咧，就系、是、当时颠覆咗佢哋年代认知嘅平顶行李箱。喺19世纪嘅时候咧，啲人主要都系用马车做交通工具，为咗落雨嘅时候唔会积水喺个行李度。当时嘅箧嘅设计都系圆顶嘅。但系 Louis Vuitton 知道火车同埋邮轮嘅时代即将就嚟临啦，喺呢一啲摆行李咁狭窄嘅地方里边，圆顶嘅箧根本就系冇得搭高，于是咧佢就破天荒咁发明咗一个平顶，仲要防水嘅行李箱，完全改变晒当时啲人去旅行嘅方式，就系咁奠定咗 LV 旅行箧嘅霸主地位。至于佢哋最 signature 嘅 monogram 又系点嚟嘅呢？其实唔系为咗靓啊，而系原来100年前已经有 A4 嘅问题。当时 LV 嘅旅行箱因为实在太

0: 好用啦，已经成个欧洲都识佢。结果呢就有一批抄佢设计嘅假货出现，所以佢个仔 George Vuitton 就整一款极难抄嘅图案做注册标签。而佢最后选择用嘅四叶草同埋星星图案是参考了传统日本家族的家徽设计，就是那种将花卉和几何图形摆在一起的对称美学，再混合少少欧洲传统哥德式建筑的四叶式，亦都是经常会在教堂的墙啊、柱和窗花格出现的形状。而交错的 LV 宿舍呢，就是纪念他的爸爸，亦是品牌创始人 Louis Vuitton 的名字的宿舍。所以 LV 的 monogram 呢都可以说是有血有泪，经过了很久的历史洗礼，再用了商业智慧才走到今时今日。法庭就认为 Molly T 呢明知故犯，很明显是特登上 free riding 和披色奢侈品商要的意图，就觉得一定要重罚他们才可以有警吓的作用。虽然官司就输了，但是 Molly T 已经官方表示会继续上诉。话虽如此，现阶段呢个官始终是判了，除了要罚1030万的天价，亦有人发现茉莉奶爸最近在纽约开的新铺头，招牌好骑呢地用一些好像竹条形状的木呢封住了前面的名字，只是得回个 T 字，而上面木板呢亦都大大个字写住问号，变了 question mark T。相信咁做嘅原因呢，係因为收到法庭嘅命令话要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而如果要重新设计过个招牌，再要印刷嘅时间成本呢都好高，所以就唯有封印住个 logo 止一止血先。而家 Molly T 进入咗一个品牌精神分裂状态，纽约嘅实体店呢就封住咗个 logo 同埋个名字，而喺国内里面嘅 Molly T app 呢就转咗新嘅 icon logo，基本上是有少少死撑的形状啊、花色都没有改变，纯粹颜色由黑色变了做金色。而作为有超过2000间实体店的大品牌呢，要在一夜之间换晒招牌啊、杯和袋呢，成本实在太贵了，分分钟呢还贵过赔给 LV 那条数啊。所以宁愿一路用拖字诀，每日尽量散货啊，用得几多少算几多少。由于他们讲了会上诉呢，所以一审的裁决呢仍然是未正式生效，算是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在这里。 Molly T 呢就继续玩火，拖低一日算一日。这间本来主打中式浓茶的连锁铺头，因为太希望呢可以同到西方的奢侈品牌挂钩，结果呢黐唔到 LV 的高贵，反而要付出1030万的代价，仲将自己本来盛放紧嘅茉莉花硬生生夹扁成为一个惹上官非、失去灵魂嘅黑色四叶花。呢、这个 case 绝对值得所有做品牌或者做设计嘅人深思，要记得自己一开始嘅初衷，唔好盲目追求潮流。不过讲开又讲啦，奶茶界同埋奢侈品嘅壮阳故事又点至得茉莉奶爸一个啊？以后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几年好 hit 嘅霸王茶姬同埋 Dior 嘅故事啊！我系 Veronica Fashion Monster， 多谢收听。
1: Aurora 新盤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買得好快喎、
2: 哦。係啊，地點好，於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鄰近好多大型商場，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1: 你話要換屋，好快啲去揀翻間啦。
2: 今個週末一齊去85號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4: 天宝旅游，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嚟到第三節嘅一期一會啦，頭先我哋兩 part 咧都係講緊一啲心理上嘅嘢啦，無論係可能 marketing 上啦，又或者可能係點樣攞薯片，跟住都可能反映到你嘅心態上啦。其實仲有一樣嘢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就係依排啱啱睇咗一篇文啦，就其實咧都會令自己反思下，其實我哋好多時都想啊幫人啦，但係我哋會唔會有陣時令到對方會覺得我哋可能係越幫越忙嘅，又或者可能幫完之後，其實人哋可能反而唔系太过接受你嘅帮忙嘅，你有冇试过咁样嘅遭遇咧？
1: 诶，啱啱几多前有，咁啊，我做空少噶嘛，
0: 系，
1: 咁啊，有个客咧，即系头等舱，佢个耳机咧系有分左右噶嘛，理论上啦，吓个形状又好，声线又好，咁我见到佢咧，佢系左右调转咗嘅，喺我角度就系好心同佢讲啦，就话啊，先生啊，你呢一个耳机咧调转咗啊，咁啊，佢净系好冷淡地去回应我一句就话，我听到啊。
0: 我知啊，
1: 你佢咪讲我知啊，就我听到啊 ，I hear fine 咁样，咁就 OK，
0: 系啦 ，OK。依个其实咧，有阵时就系嗰个人会觉得可能会尴尬咗，其实佢真系，其实听得可能佢真系觉得听得唔系几清楚嘅。
1: 嗯、
0: 但系当你咁样去提佢嘅时候，佢又好似觉得俾你发现咗佢原来做错咗。咁其实呢一个咧都系我啱啱去职场做嘢嘅时候，都类似发生过有啲咁样嘅嘢嘅。就系、是、我去到个 photocopier 嘅时候，就咁啱我前一手其实系另外一个 department 嘅，就 print 咗啲嘢出嚟。咁、通常你好自然你攞嘅时候，你一定要睇一睇嗰个文件系咪你自己噶嘛，咁我又真系其实我对一啲 fine print 系特别敏感嘅、我好快一拎起嗰下就见到有啲错，无论佢系有少少 spelling 系错咗啦，有啲银码上系错咗啦，因为当你一见到一样嘢错，你就好自然就望到，咦呢、這个都系错，嗰、那个都系错，咁就咁啱嗰个 print 嗰张纸嗰个人就行到嚟嘅时候，咁其实我可以直接留翻喺个 tray 嘅，咁我就提一提佢啊呢、這个位错同埋呢个位都系错，咁佢就完全冇答我嘅，咁佢就攞翻张纸就走咗。但系咧，隔咗大概半个钟左右啦，咁就系嗰个 department 嘅另外一个同事咧，就系、是、都系我嘅朋友嚟嘅，咁、佢就打电话同我讲：，喂，你头先好似做多咗，你咁样做嘅话，其实搞到另外嗰个人觉得佢好似做嘢出错，俾一个新仔话佢做得唔啱，话佢好似唔小心，咁多嘢都系错嘅。
1: 哦，咁可能你嗰个都算系阶级观念，即系有新嘅 senior 同 junior 分别，但系我个好 make sense， 即系得我个帮紧你，
0: 我都觉得我好 make sense 噶，即系我会喺以公司嘅立场嚟讲，你都唔想有啲嘢系出错嘅，可能俾个顾客睇到，或者可能俾你老板睇到都唔好啦。即系喺我嚟讲，我真系以心为心，我好希望如果我自己有出错嘅话，人哋都提一提我啦。咁所以我见到你有错，我谂住我细细声话俾你听，你自己去搞掂翻咪得咯，就无谓去到你个老细。或者你个客户见到嘛，但其实原来我哋有阵时咁样做咧，会令到对方可能系所谓嘅唔觉得多谢你，甚至乎觉得你系好似系多事咗，或者你有啲讨厌嘅，唔系话你嗰个初心系错，而系你做个方法咧，可能令到嗰个人有种俾你督穿咗佢嘅感觉，令到佢有少少玻璃心。嗱呢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心理学嚟讲咧，就系其实咧，当你去做嘅时候咧，佢觉得你有带住一种系少少系唔尊重嘅模式，因为咧原来心理学家咧都指出咧，我哋人类咧除咗系个生理咧同埋安全呢啲咁嘅基本需求之外咧，其实尊重咧先至系一个更加重要维持呢个自我认同同埋心理健康嘅重要需求之一。咩意思咧？就系、是、一个人喺一个就算系一个困境入边啊，佢其实咧都仍然希望咧系被平等咁样对待、被了解啦，或者甚至乎咧保留翻一个选择嘅空间。就系头先你话啦，你嗰、那个。耳机系大错咗，你冇俾佢选择空间，因为你系指证咗佢系放错咗啊嘛。如果佢有选择空间，咪就系可以 keep 住咁样大，或者调翻转大，咁佢咪觉得系我有选择权咯。咁呢个就系当你帮佢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咧就忽略咗呢一点，系用我哋自己嘅认知啦，或者我哋嘅方法咧，就系希望对方咁样嚟解决呢个问题。有阵时咧呢个所谓嘅关心咧，就会变成好似干扰咗啦，或者咧嗰个说话嘅时候，会唔会可能变咗有少少系贬低咗佢个认知嗰个程度咧？有阵时咧，令到人哋就会觉得哇，你好似高高在上，好似想教训佢啦。甚至乎佢会质疑你嘅动机，你系唔系想特登咁样嚟显现得你比我知道嘅嘢更加多咧？所以当嗰个人一受到呢个所谓嘅自尊伤害嘅时候，佢好自不然咧就去换嚟第一句嘅就，我都冇叫你帮，因为佢好快咧就已经变成一种愤怒啊，或者防卫啊， 或者一種反咬的心態，他立刻就會

0: 好似你嗰个客人咁样啦，就即刻会觉得我中意啊咁样啦，佢就其实即刻已经有种防卫嘅谂法，所以咧呢一个咧喺个心理学上面咧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就系叫做自我中心式帮助，就系咧指呢个帮助者即系可能你啦，系以你自己嗰个价值观嘅期待去出发，希望谂住你个顾客系应该调翻转左耳听左耳，右耳听右耳，咁样先听得舒服咧，系你有少少已经系强行咗，觉得呢一个方法先系对个顾客系特别好，但其实有时我哋就忽略了对方真正的感受和意愿的，
1: 所以有时可能不是他们是特别的玻璃心，只不过是我们讲的方式或者某些用词感觉上是踩到他们的那个边界感，即是我们 social network 里面人事又好，同事又好， friend 又好，有个边界感的嘛，有时如果我们是完全是没有被邀请之下就去帮一帮他，其实某程度上来讲都是叫一种控制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是真心，但是我们不记得问自己，对方是不是真的需要呢个帮助咧，就好似头先嗰个客咁样，耳机调转咗，但佢其实睇呢个戏可能睇咗半个钟头，完全冇发现过，咁其实可能佢真系觉得冇问题嘅，咁如果出口讲嘅话，咁佢就觉得我系带错咗，但系你咁样讲就令到我好冇面啦，佢接唔接受到咧？咁呢个就系某一个理论咧，叫做拯救者三角理论啊，咁啊提我哋嘅，如果过度主动去interfere， 即系介入人哋嗰个做事嘅方式啦，自己以为成为咗呢个拯救者，但系其实咧我哋唔系支持紧佢嘅，咁所以有时候咧感觉就系好似我唔系帮佢，调翻转不特止，仲好似控制咗佢，掌管咗佢个行事嗰个方式咁咯。咁人哋会觉得，你会唔会睇佢唔起咧？或者会唔会专登系挑剔佢，或者咁种系感觉系我系好过你啊？嗰种感觉咯。
0: 系啊，呢一个咧绝对头先你讲嘅三角理论咧，就系一个 drama triangle 啊，因为佢变咗突然间 drama queen 咗啦。你做乜要咁样讲啊？你做乜要羞辱我啊？你做乜要掌控我啊？你做乜要搞到我咁大压力啊，或者会唔会咁样做令到我俾人睇唔起啊？因为其实佢哋好多时咧，当一俾人质疑嘅时候，佢哋其实都会好担心人哋又点样睇我咧？你头先咁样讲，会唔会隔篱嘅乘客见到我原来带错咗嗰个耳筒嘅，可能会觉得我系咪好似好蠢啊？会唔会咁样做都唔知啊？亦都可能佢会觉得，你好叻咩？你比我更加叻嘅优越感咩？佢哋会突然之间好似成个 drama queen 咁样咧，谂好多嘢喺个脑嗰度。咁所以咧，其实咧，心理学家咧就话啦。真正成熟的帮助呢是要有界线的善良，即是说呢有些东西甚至乎是如果那件事其实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呢，其实我们是不需要特别设一个立场，也不要带一些期待感，即是你可能我纯粹是帮一帮你，给一个选择你，或者理解你那个步伐，或者接受他可能会拒绝你的帮助的，即是你不可以觉得你一定是好像整个救世主或者一个教育者这样，你一讲的话那个人就应该必须要接受，咁如果其实佢唔接受嘅话咧，系冇问题嘅。就好似你头先同个客讲，如果佢唔接受嘅话，你都唔需要有 hard feeling， 因为咧，其实我哋系完全唔需要话特登一厢情愿咁样介入去人哋嘅问题入边嘅。
1: 点解我有时讲嘢咧，好似侵犯咗人，但系我哋自己唔知咧，就系因为我哋有时用词咧，系俾人感觉上唔系帮佢，而系令佢哋觉得佢哋冇被睇得起嘅。咁有时我哋用个姿态咧，系要系纠正下啦。心理学都有一种讲法叫做施予者偏差，帮助者永远觉得自己咧我好心好意帮你咧，系一个好大帮助，冇谂住系害你啲嘢嘅。但系有时就会觉得咁样系会低估咗人哋自己。自己嘅能力，咁喺人哋嘅眼中咧，某程度就变咗一个羞辱同埋一种压力啦。
0: 系啊，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 helper's bias 啦，就系头先你所讲嘅施予者偏差，就系好多时我哋以心为心，谂住好热心咁样帮你，点知咧你有阵时会见到咧个对方系更加抗拒嘅，其实咧就系我哋。用嘅詞匯咧，可能有時令到人哋突然之間起降啊！所謂我同你都係啦，之前其實都讀過啲 course 係類似係social worker 嗰類型嘅。好多時我哋都會學到嘅就係唔好用單一用我啦或者你呢個兩個字，而係我哋一齊去做呢件事嘅，就唔可以話啊 Alex 你應該咁樣做，因為我覺得咧你咁樣做咧就會好啲。而係如果將嗰個説話可以調翻少少嘅話，我哋如果咁樣做會唔會好啲咧？嗱，我俾咗個選擇你係咪覺得好啲咧？你可以話覺得唔係噶嘛。咁當人係有覺得選擇嘅時候，我亦都尊重咗你啦。你唔接受亦都冇乜問題嘅話，我亦都唔介意你唔接受我嘅提議嘅話，咁其實大家咧有一個互相尊重嘅時候，成件事咧就會好好多啦。
1: 咁有時唔好假設對方即係一定需要幫助啦，可能佢自己搞得掂嘅，我哋唔需要介入嘅，可能都好嘅。同埋我盡量覺得係要留意翻人哋嘅身體語言嘅。如果人哋係擺明係我自己搞得掂嘅，都

0: 量唔好去干涉啦。咁希望总之点样都好，我觉得帮人呢个理念咧系好嘅，睇情况咧先可以保护到自己同埋保障到人哋嘅尊严嘅。
1: 绝对系啊，所以我觉得咧每一日咧都带住一个正能量去帮人咧，其实咧呢个世界咧就会更加美好噶啦。都唔好啊咧特别担心咧，可能啊如果我咁样讲嘅话，嗰个人会有个 hard feeling。其实有阵时我哋真系见到嗰个人真系需要帮手嘅话，只要调一调翻自己个语调啦，帮一帮人咧，应该大家都会开心嘅。咁今日嘅节目啦，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继续7至8同大家一期一会，
0: 下星期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